一样，一蹦多高，哇哇暴叫，在口出狂言之时，佟林到了他的身后，一拍他的肩头。慧斌转过身离开，啊，佟林，他原以为佟林死了，没想还活着。佟林，你还活着，呵呵呵，不错，我佟某命不当绝呀。慧斌，你记住这么几句话没有？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你现在已经恶贯满盈，还不束手被擒，更待何时？慧斌一听，把秃脑袋一晃，呀呀呸，佟林呐，你不配在我面前说这组话，你有什么资格？要想叫贫僧束手被擒，你得捞出几勺来，是吗？那好，今天谁也不用，我佟林就奉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俩人打在一块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狂风暴雨一般，各位高人相继赶到唐僧岭，一看是佟林，又惊又喜。那么佟林跟慧斌站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没底呀。因为这个慧斌太凶了，佟林的能耐未必能占上风，但是现在一看想错了。就见佟林双掌运用自如，谈笑风生，没拿着慧斌当回事儿。也可能慧斌呐，消耗的体力太大了，到了现在已成强弩之末，再遇上个佟林，相比之下就不行了。40个回合，慧斌一个没注意，佟林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探双掌，现双指，就是大拇哥二拇手指头，两个手是4个手指头，一掐慧斌的肩胛头，左右肩胛头整个给掐住了。佟林一较劲儿，哎，坏了，这就是真督佛董瑞传授他给决议啊，叫截骨法。这一下把慧斌和尚两个肩膀的骨头环给解开了。慧斌能耐再大，双臂失灵啊，顿时就瘫倒在地，苦痛。众人往上一闯，啪，把慧斌捆上了。那慧斌疼的汗珠子顺着脑门都往下直滚，翻着大白眼根子，咬着后槽牙看了看佟林，跟驴叫差不多，心里不服，可也没用了。众人围拢过来问佟林，还穿吗？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佟林也没详细说，简简单单讲了几句啊，大伙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就在这时，树林里边有人弹奏一声：“海川，把贵宾抓住了吗？”屠宁回头一看，四大剑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珍珠佛董瑞，四大剑侠也来到了。就在山神庙前放了四个蒲团，四位老剑客落座，群雄过来拜见老前辈，然后分立两厢，把和尚慧斌给推上来。慧斌得受审，大和尚抬头一看，完了，我命休矣，到了现在威风一点都没了，双膝跪倒，是低头不语。这四位老前辈最痛心的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客呀，因为慧斌是他的徒弟，爷俩相处多少年呢，江老剑客把毕生的精力甚至都献给他了，能耐60-70%传授给慧斌，结果没看准人，教给他能耐越大危害是越深，老剑客现在是痛心疾首。一看慧斌跪在面前，江达请示大师兄镇古侠董乾，董乾一摆手，兄弟，你的徒弟你负责审问，好吧。慧斌，你现在还有何说？
1: 哎呀，师父，弟子我错了，
0: 一步错步步错，乃至走上绝路，我的所作所为是罪大恶极，不过呢，我希望老师给我留一条生路，我一定痛改前非，重做新人，老师慈悲。完了，完了，慧斌呐，你的所作所为不但国法难容，我们门户的规矩更不能容你。你想，你乃是一出家之人，六根清净，皈依佛门，理应当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是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你把数百年清净禅林变成了杀人的战场，纵容你徒弟高飞夜入公馆，赤刀伤了人命，还把钦差大人年羹尧的二目给捉伤，你包庇纵容你徒弟为非作歹，得罪天下的剑侠，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的所作所为的确犯了不赦之罪，为师想袒护你也没有理由了。慧斌呐，按着咱们门户的规矩，今天必然是把你处死，别怨老师一狠心毒，是你自作。

少，海川何在？在。海川呐，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借一口快刀或者一把宝剑，当众将惠宾斩首。这同你一听，我怎么能干这事儿？你看我抓惠宾行，叫我抱刀当刽子手，这事儿万难从命。同林赶紧跪下，老剑客，并非弟子拒抗老人家之命，您看在两军阵前行，这跟那情况不同，我实在下不了手，请老人家另选旁人。怎么，你还守妾不成？这两种情况我的确有点守妾。佟林，就冲这一手，你还不太成熟。好啦，那么各位，你们哪一个愿意报刀？你看在两军阵前呢，跟惠宾都大红了眼睛，恨不能打惠宾万剐千刀，把他砸烂碾碎都不解恨。你看现在情况不同啊，惠宾被五花大绑绑着在这跪着，你老师在上头坐着，你别看说话说的挺狠，这玩意儿与事实谁知道有没有出入，所以谁也不愿意报道。你看看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姜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哎，怎么回事？我说各位，这什么意思？莫非你等认为老朽演戏不成吗？我就找不出这么一个勇士吗？言还未尽，有人嗷一嗓子跳出队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来报道。众人一看，谁呀？定太岁张方。张方蹦出来了，来在金睛佛江本初近前双膝跪倒。我说老剑客，我们大伙并非胆小怕事，就因为啊有种种的顾虑，所以谁也没吭声。其实宰个秃驴这算什么？他这话说出去叫了点失口了，在场的出家人很多呀，这些光脑袋和尚听完这句话，冲着张方一瞪眼，他说啊，那当然了啊，这秃驴他有好秃驴，有那个坏，这么说也不行。张方撤自个儿俩嘴巴子，啊，失口了，失口了啊！我是指惠宾这一个人说的，跟大伙毫没关系。这一凶僧杀了有什么可惜的？别人不乐意得罪人，我不怕，我就是你老人家说的那位勇士，我愿意报道。你是谁呀？啊，说半天您不认得我呀？我爹撇山仙风流侠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叫并太岁张方。哦，好孩子，既然如此，你

上行刑，遵命。哎呀，拿锥子捅不像话，对不对？借把刀吧，我哪位的刀快，宝剑也行。最后他把北侠秋田那把背手剑借过来，这大宝剑剑苗子4尺多长，1巴掌多宽，2道血槽，4指宽的锋刃，都出了号了。张方把大宝剑拎着过来了，老人家我可要伸手了。好吧，回礼。方才我讲的，你自作自受。临危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惠宾是泪如雨下呀。师父，我还说两句。老师所说一点不假。现在我是追悔莫及呀，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自己作孽，我把我自己坑了。各位，千万别跟我挥宾学呀。我不但对不起我受印的老恩师，对不起武林同道，我也对不起我的家人。大哥，兄弟，我走了。他大哥谁呀？方奎呀，安良义士方奎，原来被惠宾困在罗汉洞，已经被人给救出来了，因此也在人群之中。你看那阵儿恨惠宾，现实的情况不同了，他哥哥也是掩面痛哭，泣不成声。听兄弟一说这话，方奎挤出人群，用手点指：方成啊，兄弟，你早早的上路吧，你的死给我们大家敲了个警钟啊，看来人必须得走正路，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要犯了众怒，不会有好下场的。兄弟，你放心的走吧。多谢哥哥。各位，我走了。老师，我走了。说着把眼一闭，脖子一探，姜老剑客把脸背过去，冲张方一招手，那意思动手吧。张方可真够狠，把大宝剑高高举起，跳着高砍的，还剑光一闪，是人头落地，把这凶僧给砍了。砍完了之后，姜老剑个吩咐就地掩埋，不能叫尸骨现天呐，在党僧领前挖了个坑，脑袋身子对在一块儿，找了一个皮匠给缝在一起，管怎么的是算全尸，用芦席卷起，葬于坑中。这些事就交给方奎了，管怎么的人死不结仇，方奎往后还找来石匠磕了铜碑给立在这儿。不管什么人将来走到这地方，一看惠宾的坟墓在于此处，惠宾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给

0: 后人留个警告和座右铭。事情处理之后，四位老剑客这才站起身来，跟佟林众人告辞。佟林心里热乎乎的，问四位师爷，此次分别何时相见？四位老剑客说了：“海川，你们不是查办剑山吗？啊，我们一再说过，剑山龙潭虎穴，必须天下的英雄聚集一处，才能共破剑山。我们也不能闲着，约几位朋友也奔剑山。”咱们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按照如今普遍的观点，先生绝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而他的科学成就和历史贡献跨越了东西方文明。至于他和李政道先生共同提出的那个宇称不守恒理论，更是号称颠覆了物理学界对对称性的传统认知。当然，估计各位对杨振宁先生的故事应该已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在他去世以后，不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广播电视新闻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大量和他有关的内容。许多人在讲述杨先生的生平故事，也有许多人在追忆他的科学贡献，他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努力，还有他的感情生活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不打算老生常谈，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物理学界都有哪些人成就了杨振宁吗？学霸父亲教天才儿子有什么独特的教育之道？跨越万里远赴美国，偶像对他施动燃具为哪般？博士研究遇瓶颈，谁把他推向了另一番天地？扎根一地17年，那个领导成了他的知己。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杨振宁的三位老师。在给您讲述杨振宁和他的三位老师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跟您聊聊杨振宁的父亲，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他也是杨振宁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杨振宁的父亲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杨武之，他出生于1896年，27岁那一年，他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只身一人前往美国念书。他先是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拿下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硕士学位，之后又用了2年时间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因为研究数论问题而拿到数学博士的人。学成归国的杨武之先后成为了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按理说，教授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可是不论多忙，他对于儿子的教育却是从来没有放松过。由于是美国回来的博士，对儿子的教育少不了英语启蒙的内容，可是他也不是光给杨振宁讲授西方知识，还尝试用鸡兔同笼、韩信点兵等传统数学题来启蒙杨振宁的数学思维。这种中西并用的启蒙方式，既为杨振宁打开了现代科学的视野，也衔接了传统文化的根脉，为他日后那种跨文化的学术研究埋下了伏笔。除了启蒙之外，杨武之在杨振宁的教育上还采取了一种克制引导的态度。早在幼年时期，杨振宁就展现出了数学天赋。9岁的时候，他就经常翻阅老爸书架上的那些英文、德文的数学著作。考虑到他老爹就是数学家，当儿子有点数学天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要是放在今天的一般家庭，估计家里大人指不定得高兴成什么样呢，那一定是早早的就给孩子把各种数学班报上，3年5年的模拟试卷也安排上。不过杨武之却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非常了解有个成语叫做拔苗助长。面对儿子在数学方面提出的疑问，杨武之经常回忆一句，慢慢来，不要着急。其实在当年，杨武之完全可以给杨振宁开小灶，提前教授解析几何、微积分一类的知识，
可是他刻意放慢了脚步，一方面要求儿子把基础打好，另一方面也鼓励他不要总坐在书桌前，而是要多接触自然，向外探索，从而保护了杨振宁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除了培养杨振宁的科学精神之外，杨武之对儿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为他养成了深厚的家国情怀。您别看杨武之喝过洋墨水，可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杨振宁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自己初中一年级时候的暑假，父亲专门把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丁泽良教授请到家里，请他给自己讲授全本的孟子。父亲对他的要求是，当暑假结束时能够全文背诵这部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杨武之希望儿子能够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类的儒家思想融入自己的血脉，转化为一种人生价值上的追求。事实上，杨武之的家国情怀还不止停留在对儿子的传统文化教育上。在杨振宁拿到诺贝尔奖以后，杨武之曾经三次带病前往日内瓦和儿子见面，每

0: 次见面，他都会向儿子宣传共和国建设的种种成就，既鼓励他在学术上精进，也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回来为祖国效力。父亲对人民共和国的由衷赞叹和殷切期盼，最终化作了杨振宁1971年冲破阻挠归国时的决心。如果说父亲对杨振宁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层面，那下面的这三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无一例外都是学术层面。比如说第一位，他完全是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偶像，您猜到他是谁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杨振宁的偶像不是旁人，正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费米本来是意大利人，凭借着出色的物理学天赋，他在28岁那一年就成为了意大利皇家学院的院士。1938年，他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他带着全家去瑞典领奖。领完奖以后，他就决定不再返回意大利了。为啥呢？你想想这个年份啊，1938年的时候，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都已经上台了。这些国家先后出台了迫害犹太人的法律，而费米的夫人就是一位犹太人。这样的祖国自然是没法回了。总之，费米之后就去了美国，还参与了制造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那么，这样一位物理学界的大咖，又是怎么跟杨振宁发生联系的呢？其实早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杨振宁就读过费米的论文。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费米非常崇拜，主要是因为费米本人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个领域都有着非凡的造诣。这样的人非常符合杨振宁心目中一位真正的物理学家应该有的样子。2001年的时候，恰逢费米诞辰100周年纪念，杨振宁曾经在一次纪念集会上做过一次英文演讲。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偶像费米的：恩里科·费米是20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崇拜者之一。他之所以受尊敬和崇拜，是因为他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方面的贡献，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1945年底，杨振宁考取了去美国留学的资格。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他特意申请注册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博士。他选择芝加哥大学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费米是这里的物理系主任。杨振宁希望能够在费米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在芝加哥，费米热情地接待了杨振宁，他非常欢迎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然而，他也非常遗憾地告诉杨振宁，自己不能收他当博士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费米正在领导美国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他当年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人类第一台可控核反应堆。您应该能够想到，这样的实验室绝对是重要的保密单位，而当时的杨振宁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按照规定外国人是不能进入这种保密单位工作的，因此杨振宁最终错失了成为自己偶像

0: 士生的机会。尽管没有正式的成为费米的学生，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两个人依然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费米为研究生开设了每周两次的讨论班，通常由费米本人或者是某位研究生提出一个题目，由班上的成员集体进行讨论。杨振宁每次都会被邀请参加这个讨论班，他也得以在自己偶像的指导之下研究物理学的知识。另外，费米还非常喜欢邀请他的学生们一起吃午餐，边吃边聊各种物理学的问题。可想而知，杨振宁也是这个午餐会的常客，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使得他对费米的崇拜更上一层楼。费米那种对物理学的价值观念以及他亲切的教学方法都深深地影响了杨振宁。多年以后，当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开设物理学课程时，积极在学生们中间开展渗透式的教学，想来就是得自费米的真传。费米没能将杨振宁收为自己的博士生，不过他给杨振宁推荐了另一位导师，也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杨振宁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学位。那么这位导师又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此人名叫爱德华·特勒，今天人们提起他，更多的会用他之后的成就来称呼他，管他叫做美国的氢弹之父。特勒本来是匈牙利人，后来在德国开始了自己的物理学生涯。1930年，特勒在著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的指导之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如果不出意外，他本来应该留在德国开展学术研究，然而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后，身为犹太人的特勒自然没法在德国继续待下去，于是他先去了英国，后来又到了哥本哈根，跟随着著名的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从事量子物理的研究。1935年以后，特勒去了美国，他参与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等到二战结束以后，他去了芝加哥大学，成为了费米的同事，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要好。也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费米才将杨振宁推荐给了特勒。自从成为了特勒的博士生，杨振宁发现自己这位导师非常有意思。多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回忆他说，特勒和费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者，费米非常重视科学推导的过程，而特勒恰恰相反，他有着很强的科学直觉，这使得特勒更重视科学精神，而不在意具体细节。换句话说，特勒是凭着直觉搞研究的，但凡有了什么观点就马上提出来，尽管他的观点用杨振宁的原话来说有90%都是错的，可是没关系，先提了再说。这一点让杨振宁深受启发，因为在他原有的概念当中，自己对什么事情搞懂以前是不应该胡乱发言的。可是特勒恰恰相反，他有话就说，而且非常虚心，一旦有人指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没关系，立马就改，只要你说的对就按你的方法办。杨振宁意识到原来科学研究还能这样，不过也是，有时候科研工作就是需要一点闯劲儿，也许你闯着闯着，正确的道路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呢。另外，杨振宁还发现特勒在指导自己研究和学习时，采用了一种跟以往不同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先观察物理现象和物理事实，之后再从现象去反推理论，然后再用实验去论证理论。这一点同样让杨振宁受益匪浅，因为在他以往的学习当中采用的都是一种演绎法，也就是从理论去推导理论。然而物理学毕竟是描述大自然的学问，人们总要能够先观测到一种具体的现象， 才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理论的框架。杨振宁觉得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方法。虽然有特勒这样的好老师指导，但是你也知道，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并不轻松，即便杨振宁这样的学霸也是如此。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曾经遇到过瓶颈期。他最初跟随特勒从事的是实验物理的研究，可是在进入芝加哥大学两年以后，杨振宁发现自己的实验工作始终没有起色，眼瞅着毕不了业了，这样不免让他灰心丧气。在这个关键时刻，特勒并没有放弃这个中国学生，反而激励他，要不别搞实验物理了，去研究理论物理吧。这相当于在背后推了杨振宁一把。而正是因为有了特勒的推理，杨振宁才能在之后的理论物理领域一骑绝尘，乃至获得了诺贝尔奖。更让他兴奋的是，他之后和费米合作，共同提出了一个叫费米杨模型的概念。这个概念具体讲了什么呢？我们就不给您解释了。总之，搞理论物理研究的杨振宁成功的让自己和偶像的名字绑在了一起。这么一解释，估计您应该能体会到特勒建议杨振宁转型的意义有多大了吧。1949年，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大学，转投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三位重要老师，也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他们两个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交往故事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48年，杨振宁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从芝加哥大学顺利毕业。他留校任教了一年之后，在第二年转投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之所以会选择这里，是因为就在半年以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所长，也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当中，奥本海默表示，自己虽然刚刚上任所长一年，但是他决心改变普林斯顿保守的风气。之前那里的学术研究属于闭门造车，自己闷头干，轻易不跟人交流。而奥本海默觉得，只有让人员的流动和合作研究，才能够让理论物理有大突破。所以这一次来到芝加哥，就是为了来网罗各路的青年才俊。杨振宁被这个演讲所打动，于是他找到自己的老师费米和特勒，希望他们能够推荐自己进入普林斯顿。面对杨振宁的请求，费米和特勒当然是一口答应的。不过费米建议杨振宁只在普林斯顿待一年就回来，因为那里的研究方向太理论化了。用费米的原话说，那里就是个中古时代的修道院。不过杨振宁这一生当中恐怕只有这一次没听费米的话。后来他在普林斯顿一干就是17年，这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奥本海默挽留了他。刚才咱们也说了，奥本海默为普林斯顿招揽了一大批的青年才俊，后来拿了诺贝尔奖的就有好几个。奥本海默曾经公开点评说，杨振宁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至于杨振宁，他对奥本海默也是非常的敬仰，两个人构建起了一种师徒兼同事兼朋友的关系。这么舒服的关系换成谁，那肯定也不想离开。此外，杨振宁留在普林斯顿还有一个浪漫的原因。大约在1950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和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杜致礼交往。那个时候杜致礼在纽约读书，相比于芝加哥，普林斯顿离纽约可近太多了。不管怎么说，杨振宁最终留在了普林斯顿，他的职业生涯也开始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奥本海默为他提供了一个顶尖的学术平台，并且欣赏和支持他的研究，甚至在自己退休的时候也推荐杨振宁来担任自己的继任者。而杨振宁也用卓越的成就回报了奥本海默的这份信任。此外，还积极地促成了奥本海默和自己老师特勒的和解。啥意思啊？奥本海默和特勒原本的是共同研究原子弹的同事，可是因为是否该研究氢弹等问题，两个人闹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对杨振宁来说，这俩人一个是自己的知己领导，一个是自己的恩师。于是在1963年的时候，杨振宁主动地促成了两个人的和解，让这对闹掰了的老同事重新言归于好，也算是成就了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回顾杨振宁的求学研究之路，他就像是一幅由多位大师共同辅助完成的壮丽画卷。从父亲杨武之那儿，他继承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家国情怀。从费米身上，他学到了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和清晰的物理直觉。在特勒的指导之下，他领略到科学探索需要直觉与勇气。而在奥本海默营造的学术环境当中，他得以在理论物理的天地中自由地翱翔。这四位导师如同四座灯塔，在不同阶段为杨振宁照亮前行的道路。他们的影响交织融合，最终塑造了这位物理学巨匠独特的研究风格。他们的故事也是在告诉我们，伟大的科学成就从来不是孤立产生的，只有扎根于一代代学者智慧传承的沃土，科学研究才能够放出照亮文明前路的璀璨光芒。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
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呀、
2: 我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6: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6: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6: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6: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6: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反正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的啊，这个急上班的路上还是有点恍惚，我说哎，我这个假休了吗？我这七八天干什么去了呢？就完全没有太多的这个感觉和意识啊，然后就已经这个返程回来了。我甚至我其实是六号晚上的时候回来的，然后为了避免一下七号的那个返程高峰嘛，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大聪明其实在路上的也不少，不过总的来说还 OK， 就没有说是碰到某一段就堵着不动了那种，所以整个的行程回来的路上还是比较顺畅的。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哎，我这个假期到底都干什么了？我这五天假期呢？我这五天我都干什么了？完全没有意识。然后反正今天就坐在这儿上班了，就是身和心都已经在这里了。为什么？因为很久没有上班，也特别的想念各位啊。然后我看到一鸣惊人来了之后，我说哎呦，一鸣惊人来了，第一件事要晒出自己的 IP。 不过这个当然了，我在整个假期过程当中啊，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暖心的事情。首先是我觉得收到最幸福的一条留言，应该是笑天给留言的，说自己的妹妹这个应该是结婚了是吧，然后看到了妹妹这个穿着婚纱的这个样子，然后我悄摸问她，我说你有没有偷偷的哭鼻子呀？然后看到自己心爱的妹妹的穿上婚纱的那一刻，哎，自己的这个感慨还是很多的。然后我记得那会儿看到她的留言，应该是我刚刚这个睡眼惺忪的时候，但是妹妹穿的那个婚纱衣就是很耀眼啊。然后我当时给这个笑天的评论回复是这样的，我说从此以后又多了一个疼她爱她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幸福啊。然后第二个呢是我收到的应该是这个最 happy 最后 happy 的一条留言。为什么叫最后 happy 啊，这个最 happy 括弧最后 happy 是应该是月牙泉边的邂逅吧。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这个马上要也是要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了，所以在最后呢，这个自己媳妇儿的几个闺蜜们一块儿要享受一下单身最后的这个狂欢。然后看到他们一块儿在这个吃饭呐、然后一块儿在野餐呐、露营啊，哎，这个感觉也非常非常的棒啊。然后如果要这么评论的话，其实我的假期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健康的一个假期。为什么叫做最健康的一个假期呢？因为这平常啊，这作为年轻人嘛是吧，咱还年轻呢，这每一次啊，这个怎么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得到11点钟12点了，然后这一次的假期就非常的健康，早晨差不多6点半左右就醒了，然后晚上非常准点的这个10点多钟快不到11点，11点之前，10点多钟到10点半之间我就已经进入到梦乡了。所以基本上这个也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回复，及时回复到大家的留言啊，看到大家在群里考我说一丹为什么一放假就跟失踪了一样啊，所以说整个假期我觉得我的假期是最健康的，看手机看的应该是最少的，然后整个感受假期和家人聊天应该是最多的，然后与此同时呢，感觉也是整个假期过程当中你的作息是最健康的，和我的这个母上大人天天就捆绑在一块儿，也这个怎么说呢，不健康不到哪里去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同时又是作为我们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大家的假期最系列，哎，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可能是情绪，比如说这个最暴躁、最幸福，或者说这个最急促，这个最短暂，然后也有可能呢是某一件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最能吃，这个最爱玩，然后最美，然后这个最幸福，刚刚已经说过了，然后也算是某一件事情的一种总结吧，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的假期最系列。就说实话，感觉今年的整个假期的最系列还是挺多啊、这个怪不得咱妈招咱妈烦是吧，问我什么时候走，是话太多了，是我该放歌了是吗？行，那我再烦一会儿您啊。妈妈能控制住我，妈妈说了这句话，你什么时候走啊，我就不敢说话了，您说这句话我还能不敢说吗？那不成，您控制不住一丹的嘴。然后同时呢，感觉在整个假期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最系列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这个中国人最多系列，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话怎么说啊，因为今年是中秋。

国庆叠加嘛，所以不少人呢会直接是中秋国庆中间连着三天一下就连休，就拼假直接就拼出来了十多天的这种超长假期。然后呢这种十多天大家就可以去选择这种出境去游玩。然后有不少朋友就分享了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旅游的一些体验和经历，然后就会发现各大的热门景点啊随处可见的是中国人中国游客的身影，然后在这个海边的栈道上人潮涌动驻足拍照，然后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听到好多好多中文，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然后全日周围同胞是无障碍的去沟通，无障碍的去听周围人到底说了什么样的话。所以这一次可能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在出境游的过程当中是碰到了中国人之最多系列。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的假期最系列，来给我们的国庆假期呀、做一个小总结。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8: 天星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啊？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3: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呀、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我的假期最系列之大盘点。其实来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假期，来看一看各位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啊，都有经历了什么样的这个好事情。你看我刚刚说了，可能是最拥堵的一个假期啊，然后有可能是风最大的一个假期啊，然后或者是说我去了某一个地方，可能这个天气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最长肉的一个假期啊，最快乐的一个假期。你看我刚刚说了，笑天的那条留言应该是最幸福的一个假期啊，因为这个妹妹结婚是吧，然后呀全边的邂逅呢应该是最后快乐的一个假期，是在最后的一个，应该是在没有结婚之前单身的最后一个10月1的假期，然后和几个闺蜜好朋友大家一块儿去这个露了个营，然后聊聊天的唠嗑是吧。然后呢，这个一鸣惊人总结，我替他总结一下，他说应该是人最多的一个假期，为什么呢？他说这两天啊，就是逛吃逛吃，白天呢出门看人，晚上呢吃吃吃，然后比如说这个很多一些著名的景点啊，其实都已经全部去过了。我说是，我说这个人最多就是看人头最多的一个假期，然后一去了这个沈阳大帅府，哇，你看。这个是圆寸啊，那个是前那个美式前刺哦，那个很像一丹的发型，一刀切，是吧？然后看完了一圈，问，哎，这个大帅府好看吗？哎，这个故宫啊，中间啊，好看吗？好看，好看，好看。然后看到了今年的这个流行发型，好像圆寸最多了，啊，好像一丹那个发型确实是不怎么流行了，感觉短发的人这个比较少啊。然后那个留大波浪的人可能是比较多。然后那个发色吧，啊，我好像还没仔细看。这整个假期的收获是吧，然后所以在整个这个假期过程当中又是出去玩，然后他说而且也是比较吃海鲜最多的一个假期，我可以这么总结吗？他说你看啊，这个大连的各种海鲜啊真的是吃到吐，然后这个还去了一趟这个泡澡，就是去了沈阳的泡泡森林，370块钱一位含自助餐，然后什么榴莲呐、啊、螃蟹呀、啊、真的是畅吃，这个撑爆了，所以这是撑爆了的一个假期，也可以这么说对吧。哎，你别说，这一次的这个去东北的这个旅程，我终于可以给他规划上，这个规划到日程上了。感觉这个假期应该是收到惊喜消息最多的一个假期。为什么？因为在返程的路上，反而就收到了，这个刚好就收到了这个闺蜜的这个要结婚的这个消息，然后刚好是要在东北那边办酒席，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啊，这个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这有朝一日。自己在学这个播音主持的这条路上，除了能让我自己工作之外，还必须得客串一下闺蜜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典礼，因为她其实是不怎么办的，就是想这个3-5好友在一块儿，大家一块儿聚一聚，这种类似于小聚会的这一种形式。她说邀请我来到这个东北，然后想让我帮她这个稍微给她客串一下。我说行，我说那我这个泡澡您是不是得给我安排上啊？这已经是想了很久很久了，所以感觉到了明年的 十月应该也算是一个我比较幸福的时刻吧，然后又能够这个感受到了东北正宗的泡澡，然后还能尝到东北大席，还能这个见证自己这个家人最幸福的这个时刻，所以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期待了。哎呀，然后这边子牙宝宝问这个一丹长肉了没呀？哎呀，长肉这个事儿吧，好像还真没有，这裤子有点紧了。你要说我长肉了吗？好像也不太能说。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裤子有点缩水吧，因为回到家洗裤子洗的有点频繁，然后所以就它有点缩水，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勒我的裤边然后我看到这个不曾去过到群山，他说有一个影子一直在我嘴巴这块，其实是因为什么？其实是因为灯光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大家的这个角度，在大家的这个页面当中啊，然后只能看到有一个话筒，然后但是它上面有一个杆，然后有一个架起来它的一个话筒的一个架子，所以可能是那个架子的阴影。然后你要说让我调把架子给它推一边去，可能技术有点不同意，然后我的职业生涯有点不太同意然后所以这个我尽量的调一调，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会稍微有些阴影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呀，今年的假期已经终结了，是我们要再见假期的话真的是要到2027年了，就又开始恍惚了，2026年怎么它就过去了呢？感觉这一个月过得也太快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我咋感觉哎变圆润了，这个事情咱们就不说了好吧。变圆润了，我跟你说啊，有大概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现在戴着麦，然后这个麦压着我的头，您可能看着是有一些圆润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今天穿了有一点点这个高领毛衣，这个小打底衫，然后这个打底衫呢也有可能是我变圆润的一个视角的问题。但你要说我的这个肉到底有多多啊，好像还真没有。然后裤子可能被我洗得有点缩水了，好，确实圆了，那我们好那我能说什么的。然后有朋友问啊，什么澡堂里面办婚礼，这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这真是什么人都有啊，两码事儿。我说是我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他请我去泡个澡参加完婚礼再去泡个澡，或者参加婚礼之前再泡个澡。好，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决定这个整理一下我的发型，整理一下我的麦，然后让咱们重新来过再看一眼。如果真的是又确实又圆了的话，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下一个互动话题，好吧。来吧，今天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假期最系列，欢迎大家分享大家的这个最开心的事儿、最后悔的事儿、最累的事儿、最治愈的事儿、最意外的发生，以及最不想面对的事儿，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然后有朋友说，这个假期这个应该是最累的一个假期了，因为基本上每一天可能是暴走2万步吧，然后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开了整整8个小时的车，然后回来的第二天呢还又参加了一整天婚礼，然后又陪孩子玩了一整天，就让我觉得腿和自己已经都不是自己了。哎呦，那这个确实是挺累的啊。就真的我觉得这个开车，其实你要说8个小时累吗，很多能开的朋友对还真是觉得他能撑下来。但其实最累的是什么，这个最累的反而是那个一直堵走不动，一直开一点停一下，开一点停一下，那种熬人的瞬间。因为刚好我这回在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堵点，然后这个堵点反正他差一点快要堵车的时候，其实我就睡着了，就是堵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醒来的时候前后挪动了不到500米吧，就大概我睡了有一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中间真的是碰到了一个大堵点。然后这个开车的人也很熬，坐车的人也很熬，哎呦，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过怎么说呢，还是奉行的一条标准啊，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放第一啊。然后这边有朋友已经开始给我安排上了，是吗？这个搓澡的时候必须搓，什么加盐加醋加红酒加那你不得加点牛奶，加牛奶，这个加了红酒加了牛奶，你还得加点料酒吧，放点孜然，然后生抽醋的是吧然后给它做成这个糖醋醋溜型的是吧哎呦，然后这边有朋友说，最堵的时候一晚上挪了10几米是吗？是，所以说这个啊，就真的第一个是这个大家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 做好这个十足万全的准备。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好准备的时候，基本上是提前一天出发，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这个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打好了这个所有的提前量，然后我们又看了一些其他的这个路线啊，看有没有可以规避掉的一些这个堵点之类的。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作为我们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各位的状态如何？各位身在哪儿，心在哪儿？然后同时盘点一下各位的假期最系列，就是现在这个，我现在是属于身心都已经归到了工位啊，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很久没有跟大家唠嗑了，得赶紧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唠一唠。然后同时我觉得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情啊，是在走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顿早餐就要返程回到北京了，然后没有喝没有喝过瘾家里面的这个油茶。这什么叫油茶呢？就是其实跟老北京这边的这个老北京面茶其实挺像的，但这边面茶它不是浇麻酱吗？我们不是，我们是那个咸的那个面茶，然后上面会放上一些这个小麻叶，这个麻叶就跟这个饺子皮儿它给炸酥了炸脆了那种，就您一喝进去之后又有面茶的那种咸，然后同时呢还有炸出来那个小麻叶的那个脆感，哎，特别好，口感会比较丰富啊。然后最后一天呢这个嘎嘣脆没有吃过瘾，然后就已经踏上了这个返程的道路。然后想了半天我说我这个油茶这个汤啊真是没法带，因为它稍微一凉它就有点固住了，因为它都是面嘛，所以最后也没有带成。这个如果再喝的这个遗憾真的得留到明年了，因为一到了这个假期回家的时候，应该是跨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哎，这还真是一个门都不开呀。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假期最系列。这边有朋友说，对于我来说这个假期呢是最治愈的一个假期，因为感觉回到家了之后啊完全都不赶时间，也完全不会去想很多工作上的事儿，就和爸妈一起在假期一起在家做做饭，然后还和自己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可以聊到深夜，哎呦那一刻呀就感觉到生活真好。哎，所以说回家的这个感觉和状态，为什么说放松呢？刚刚看到这个我的一个老乡，应该是小泽鸭，就问回家的感觉，回家的状态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呢、啊？我说回家呀，这个事儿啊，他还真不能用开心来形容。我说他应该是放松、松弛的一种状态。就是回到家之后呢，你可能不需要去考虑很多紧张的节奏，你可能不需要去。我要赶着要去完成某一项任务，完成某一件事情，好像你做任何事你都可以悠悠哒哒悠哒悠哒的去走。应该是在走的前一天就上街去买了一双袜子，那个袜子刚好是在我们家批发市场那个附近啊，然后我就一边走一边在溜达，我感觉到我不自然间的这个脚步都已经放慢了，然后很久都没有去观察过在陪我长大的这一条街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然后到底新增了哪一些店铺，然后有哪一些店铺是陪伴着我一直长大的。然后这个假期呢我就一边走啊一边看啊，不自觉的这个放慢了那个脚步，在放慢的瞬间我甚至都忘掉了在北京还有一份工作等着我。所以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的假期最系列。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大鹏的歌啊，因为大鹏今年在我们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上唱了一首真的是这个他的一个经典的曲目啊，欢迎也欢迎各位打开我们的抖音页面来跟我们聊一聊。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假期最系列。然后我突然发现假期结束了之后是一个吃瓜大系列。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这个你看啊，一鸣惊人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分享了假期的吃吃喝喝、逛逛，然后看人头，然后等等等等。但是他却忘了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瓜。我就想问，刚刚说那么多吃吃喝喝有什么用？还不如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家徒弟呀、啊，怎么说呢？这个自己已经有了另外一半了，徒弟已经交了一个女朋友了。”我说：“哇、哦，我说这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中央铁树开花了。”然后很幸福啊，你看这个一块还出来吃了顿饭，然后说长得也很好看，然后还是沈阳本地人，这两个人啊也非常的这个合适。然后是因为这个联谊认识，我说哎呀，我说这徒弟这眼光真不是一般的光，真不是一般的高。你别看平常这个一鸣惊人一直在念叨说，哎呦，这徒弟怎么还不找个对象？那看来人家眼光高着呢，人不是不找，人家那是一找，那肯定是拿得出手，还很优秀的那种。所以我说，哎呦，我这吃瓜吃的真幸福。我说这么说的话，前面说的那些还有什么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啊！怎么说呢？自己还是看了不少的人头啊，还是吃到了不少的海鲜，应该是也没少喝啤酒吧，还拥有了一份痛风套餐。然后，但是我看到了这个蓝哥说，哎，怎么说呢？这个假期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瞬间，这个应该是兄弟回深圳结婚是吧？然后回深圳的那一架飞机就是我，就是我指挥的。那这个意义也非常的这个也非常重大。那边说虽然我没有办法去你的婚礼现场，但是呢当你回来和走的时候，你永远能够看到我在你的身边。你的最幸福的这个时候永远都在承接着你。哎，这个也非常非常幸福啊。然后当然了，这边也有朋友给我们这个分享了很多很多比较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刚刚一看到这个蓝胖子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一个之前蓝胖子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就大家现在但凡是一出门可能会习惯性的，如果说想晒朋友圈的话，大家可能会晒一个机票，或者说我可能会晒一个这个 IP， 比如说在发朋友圈的底下，然后会底下会有一个 IP， 比如说北京，比如说上海，就代表你可能会出去玩了嘛。然后或者说比如说像我吧，如果有的时候发抖音，我刚刚这个碰到同事说6号回来的，我说我说您怎么知道？我说看你发抖音了呀，6号的时候那个抖音回程的路上，我见你都已经发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这个来问一问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比如说会暴露个人行程，暴露个人隐私的一个习惯。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没有啊，你看我虽然发飞机票啊，我就露出来了一个个人的名字，然后呢剩下的一些重点的什么航班信息啊，我全都给他抹了。但是之前呢，这个蓝胖子就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只要是露出来你一个名字，他那个机票边上，对于他们这个航空公司的人都能看出来您坐了哪一架飞机。然后只要是知道您坐了哪一架飞机，只要是有信息，我一定能够查出来您的行程。所以说他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暴露个人行程的这个风险的。所以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示一下各位，虽然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我们都已经没有假期了，我们再过年就已经要迎来2027年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因为10月到12月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要放年假的朋友，首先是附带比如说位置信息的照片，特别容易去暴露住址或者是行程，埋下一些安全的隐患。同时呢，像这个身份证啊、护照啊、驾驶证啊，这些证件都包含了个人的隐私，不要随意在网上晒图。然后与此同时呢，是像车牌呀、交通凭证啊，这些车牌的照片呢，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且查询到车主的信息，然后诱发一些电信诈骗。然后你像火车票啊、登机牌啊，这些交通凭证会含有一些身份证号码的一些敏感信息，也存在信息被盗取的风险。
然后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像银行卡晒出来完整的这个银行卡号，还有一些卡片的其他信息，也特别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去盗用，去造成财务的损失。然后包括快递的开箱视频或者说照片，收到快递之后啊，很多朋友会喜欢用这个拍照或者说这个录视频，然后但是呢，完整的开箱图片或者是视频就特别容易去暴露个人的隐私。然后与此同时就是老人和孩子，然后避免去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或者是姓名，以及家中的钥匙，那个钥匙有的时候那个清晰可见的时候，它钥匙的纹路其实是可以被拍下来的，然后去配出来咱们自己家门的钥匙，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小心啊。然后包括这边这个蓝哥也说，他说包括你像行李箱啊托运完了我就赶紧就给它撕掉了，然后包括这个落地看见我变这个 IP 啊，各个这个看到我变这个 IP 它就可能就是现实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抖音上啊，然后包括在个人的一些 APP 上也需要去设置，比如说不要去暴露个人的 IP， 这个是完全可以设置的啊。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觉得有一点我的朋友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在回家的时候啊，刚好和几个朋友一块约了这个打麻将，然后刚好呢，我跟朋友其实没有商量好，我买了一份套餐，他也买了一份套餐，然后但是他手特别快，就把那份套餐给用了，他非得让我给退了，然后最后就由于一些这个中间可能是时间差的这个原因吧，其实也没有完全退了，他系统上就没有办法退了，然后没有办法，当时店家就说加我一个微信，然后到时候他去了之后让他手动相当于去帮我开一个类似于自助的那种麻将机的那个房间，然后当时我就说哎呦，那我也后来可能也就不再吼马了，我说那就直接加上我朋友的这个微信吧，这一次机会就给了他吧。然后但是呢，当时那个老板就说那我就加他的微信，然后当时我的朋友的意识就非常高，他说他加不到我的微信，他说因为我的所有的比如说搜个人的手机号，然后搜个人的微信号，然后包括个人可看的什么的一些隐私照这个隐私的这个什么十张照片，然后还有包括暴露的个人的这个地址，他说所有的全部设置完全看不着，所以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各位也需要有这样的意识。然后最后他是怎么样加上的呢？他是最后是相当于是他加了老板的这个微信，然后呢他通过老板因为他在加人的时候其实自己会有一定的这个防范意识，然后加上了之后才把这一次免费的机会送给了他。所以说在微信在设置里面找到朋友权限，添加我的方式中大家可以去关闭掉，比如说用手机号去搜索到我，然后在朋友圈的这个选项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的十条朋友圈，然后可能这个微信附近的人的这个功能也可能会定位您的这个位置，然后也建议啊点击设置其他功能发现页，然后找到附近的人选择不显示，这一些小细节啊各位也需要注意一下。然后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内我们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从10月10号开始就要上调了，800公里及以下的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呢调整为90元，之前呢是分别是收费是40和70，其实相当于一个是增加了10块，一个呢是增加了20块钱，然后婴儿旅客是免收我们的燃油附加费的，儿童会按照民航局的规定去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优惠的，然后包括这个革命的商旅军人，还有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也是实行减半收取，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是收取20块钱，然后800公里以上航线的呢，每位旅客是收费40块钱，然后燃油附加费的征收呢，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然后如果说客票改期呢，这个燃油附加费呢是不退也不用补的，所以这一点呢也需要注意一下。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喝无醇啤酒开车算酒驾吗？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我，也不能说困扰吧，是我一直对于这件事情都非常好小心，因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刚好给大家去拍了一个这个应该是欧卡农场的一个啤酒节，应该是一个音乐节，然后在这个音乐节上就肯定是有啤酒的嘛，然后所以当时在
喝这个啤酒，我说天哪，我说这现场太热闹了，我说这热闹的必须得来上一杯啤酒啊，我说如果我不开车我必须得喝一杯啤酒。然后当时呢就有朋友就说，哎，你喝一杯这个无醇的。然后当时我就脑海当中就是无醇它不是说百分之百没有酒精，所以我为了保险起见，其实我是一口都没有喝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商家就经常会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喝无醇啤酒其实不算酒驾的。然后那这个无醇啤酒到底是不是零酒精呢？其实它不是的，它的酒精含量也是有，它是小于等于这个0.5%，它并不是说完全不含酒精。那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呢，驾驶人的血液酒精含量要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会认定为酒驾的认定标准。然后这个数值呢，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就属于醉驾了。那虽然说无醇啤酒的酒精含量极低，那如果说您在短时间内大量的饮用，再加上一些朋友的这个酒精代谢能力比较差，那仍然是有可能导致体内的酒精达到一定的累积，甚至会超过100毫升当中有20毫克的这个酒驾的阈值。所以说在这儿呢，即使说没有达到说酒驾的认定的数值啊，但是体内的一些酒精呢仍然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和反应的能力。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驾车出行的话，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你看这边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无醇不是零酒精，是的，只要有酒精它就而且它就是说不是说百分之百像那种果汁儿饮料一点都没有，它不是的，有酒精它就算的。然后包括我们的酒驾也是有标准的，如果说你要是说喝无醇的啤酒，您不可能说喝一杯吧，然后这说哎反正是无醇，那我就喝上那么两三杯吧。这个您要是达到说这个不管您喝的无醇还是不无醇，您要是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那您就算是酒驾。所以这点啊真的是需要注意。然后这边有朋友的这个意识也非常强，他说，哎，我就是关闭了所有的添加方式，需要的时候哎我加你就行。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朋友们一定是要有这样的这个意识。所以说你看啊，尤其是在到了这个快到年底呀，然后包括假期期间啊，这个家庭聚餐好友小聚会比较多，然后各类的聚餐场合也会比较多，所以说涉及到的这个您要是喝酒上路的这个风险也会随之提高。所以只要喝了酒咱就选择代驾，要不然就像我似的，我知道我开车了那我就一口酒都不喝，那或者是说选择由亲友驾驶。所以说道路安全这个事儿啊，咱一定是没有小事的，一定要注意，也不要因为无醇二字放松警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的假期醉系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朋友说，哎呦，回首我这么几天假期呢啪一下就没了。接下来这首歌啊再回首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5: 9:5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那今天白天的紫外线比较强，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勤补水。早晚的体感也比较偏凉，所以也请各位注意添衣保暖。那未来三天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昼夜温差较大，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比较适宜各位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那预计11号夜间到12号，本市呢还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北风加大，气温下行，一场秋雨一场寒，还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防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我的假期最系列。其实聊了这么多呀，我们还是想提示各位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假期呢，尤其是第一天，还是要允许一下自己慢半拍的，不用太让自己立刻的这种满血复活。我们的身体呀、大脑啊，其实都是需要一个灵活的调整空间。你像第一天啊，稍微有点累呀、有点困呐、有点不想动啊、效率低呀，其实这都是正常。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我们在本周的一个清单，然后呢别一上来就调整一下这个最难的工作，中午呢可以小憩一下，下午呢我们再慢慢的进入状态。所以说节后第一天啊，不是冲刺日，那是热身日，假期是充电，上班呢是放电。今天呢我们也许也允许自己多一点从容，然后慢慢来。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黎平，黔东南紧靠着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了黔军周方人旅的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了黎平县城，并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面跑出来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全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和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了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地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在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50师15团团长白志文终于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墟的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了肩胛骨之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涧。苏醒过来之后，白志文被送到了军委纵队的休养连，

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廉在中央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与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们和所有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和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们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之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地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了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的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侯正这一下子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任休养连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那首新做的军鞋四方方，哥哥他穿着上战场，每每唱的红军官兵们心驰神往。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我们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红三军团的5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赤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赤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都把手伸了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想到自己还能够如此安静地享受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一直活着，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了短暂的温暖。中央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见面的时候，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虽然这个曾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队长的女红军曾经抱怨过自己不断的怀孕，但是她对丈夫始终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她的身体状况。这时贺子珍不由地想起了他们那个叫做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时年30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之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仅15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他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10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光灯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就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

0: 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技术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撑，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的击倒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后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了，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味到了这种味道。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了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够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和他的这个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是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
1: 中共政治局决定：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十五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

环境，便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黔入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934、12、18。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之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当双方的情绪都到达了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间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1929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是比他小8岁的李德只有崇敬的敬仰。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他的太阳穴射入，从他的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24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了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1927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之后，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10月出任了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与李德迎面碰上了。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李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们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他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他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为什么争吵，吵成什么样，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她找到了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她。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之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利。月华同志，跟我走。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喂，豆豆，这里这里，哎，喂，你看这树洞里有两只大熊猫幼崽。
2: 哇，真的在树洞里啊，哎呀，好可爱。
1: 哎，
2: 住手！杨水泉，你干什么？
1: 我就是想摸一下他们啊，会不会怎样嘞？我就是看熊猫宝宝超可爱的。
2: 你也是做大熊猫研究的，怎么这点常识都不懂啊？如果你把气味留在幼崽身上，野生的母熊猫回来，很可能会弃子离去，你知道吗
1: ？Sorry 啊，我一时激动给忘掉了。
2: 行了行了，别哭了哈、啊，我就这么说你几句。当初我也差点犯同样的错误，顾教授上来就给了我一耳光。
1: 啊，顾教授给你耳光？
3: 好多人都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我不这样认为。在这个地球上，他们是人类的邻居，我们和邻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尊重就好。就像大熊猫，它也是人类的邻居，它们生活在属于它们自己的自然世界里，那里才是它们的乐园。我叫韦东东，是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的一名科研人员，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着大熊猫野化放归，就是为了让它们回归自己的家园。
4: 广播剧《回家》，总策划李小俊、王红新，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杨颖、杨静，监制朱林、宫春，制作人宋锦燕，编剧薛伟强、宋锦燕、方黎，作曲于祥国，导演沁心。第一集，
5: 我宣布卧龙大熊猫野化放归二期训练计划启动，放翔翔。
3: 野放结束了，我师父顾教授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翔翔远去的身影。
6: 哎，老顾啊，不要看了，翔翔都走远了。
2: 是啊，师父。
1: 顾教授。
6: 哎，志山，豆豆，小轩。
1: 嗯。
6: 我不是舍不得，我是担心呐。
2: 师傅，张主任过来了。
7: 老师，
6: 哎，
7: 老师，怎么还难过呢？这次是我拍的板，你要怪啊，就怪我。
1: 张主任，我们卧龙有上百只圈养的大熊猫，为什么一定要选翔翔呢？
7: 小轩，翔翔年轻力壮，关键是和同龄伙伴相比，他反应敏捷，学习能力强，可塑性高。而且是唯一在整个圈养阶段从未生过病的大熊猫。嗯，
6: 志明的
7: 啊，
6: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并不是认同你的大熊猫野化放归计划
7: 啊。
6: 你带领团队攻克了人工繁育大熊猫三难的世界性难题，作为老师我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在大熊猫野化放归的问题上，我是有所保留的，主要是时机还不是特别成熟。
7: 老师啊，通过人工圈养增加熊猫数量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熊猫种群内无节制的繁殖，最终的结果将是破坏熊猫遗传的多样性，让熊猫回归野外自然繁衍 这才是真正研究保护大熊猫的最好办法和最终目的。
6: 现在全世界珍稀动物的野化犯规试验中很少有成功的，失败原因大都是因为圈养动物无法适应野外生活而死掉。志敏呐，
7: 啊，
6: 大熊猫是国宝，不能这样拿来试验呐。你现在在国际国内大熊猫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切不可在这个时候跌倒啊。
1: 喂，东东，
2: 喂，
1: 顾教授这是怎么了？
2: 感觉还是有点顾虑吧。
3: 杨晓轩是台湾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毕业生，来我们中心做科研交流。师父让我带他，其实我还有点不愿意，后来才发现这个从台北来的女孩子居然比我还能吃苦。师父说，搞大熊猫研究如果没有去过武夷棚，你就什么都不是。三十多年前，新中国第一代大熊猫研究专家在四川卧龙境内的一座山上搭帐篷，建起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观察站距水源地有51步台阶，因此得名武夷棚。

0: 老郭，
1: 哎，
0: 累了啊？
1: 哎，没有。哎，志深呐，每次到这里啊，我都要看一看下面。哈哈，漫山遍野的拱桐树，让人百看不厌呐。
0: 您总说嘛，这拱桐树是植物界的大熊猫，
1: 哎，
0: 有6000多万年历史了啊。
1: 不要小看拱桐树的恢复和保护啊。大的生态好了，大熊猫才会有理想的栖息环境。
0: 哎呀，过去啊，我们也不懂，把砍树卖木啊，当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1: 对，
0: 日子也不见好，还差点害了大熊猫。
1: 所以说呀，国家把生态移民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手段，这是对的。
0: 哎呀，现在的卧龙，因为又见到了野生大熊猫，那乡亲们搞旅游。办农家乐，日子越来越红火呀！
1: 是是是，你现在也不错嘛。
0: 哎呀，当年如果不是您要深入卧龙山区跟踪野生大熊猫，请我当向导，我哪里有机会来中心工作呀？
1: 志山，你现在可不是向导了，你可是我们的观测员呐！
0: 哦，哎，东东小玄长来，东东。
2: 小点声。师傅，往上说。哎，你们看，想想。
3: 对啊，超可爱的。
2: 还在睡觉呢。醒了，醒了，
0: 醒了，
2: 走出来了。看，这个臭小子，学会在身上滚泥巴，防止蚂蟥吸附了。
4: 真是啊，真聪明。哎呀，这样以后再也不怕他被蚂蟥吸血了。
2: 是啊。
4: 哎，你看他这是要干嘛？
0: 哎呦，想想会爬树了。哎，以前没见过，也没人教他，懒个就会了。
3: 老杉树，爬树是熊猫的本能，应该是环境改变激活了他的本能。
1: 听见了吗？小轩这不愧是学生命科学的啊。这的确说明想想开始有野性了。
5: 顾教授，我才来不久，您这样夸我，我会骄傲的。
3: 哎，您拿着窝窝头是来喂想想的吧？
4: 哎，小轩，考考你，猜猜这窝窝头里掉什么？
3: 这还用猜吗？我知道的，有大麦、谷子和玉米，里面还有添加的钙质。在中心，顾教授还有教过我怎样做呢，对吧？
4: 哎，师傅，给我吧，我去问。
2: 好。
3: 哎，我也去。
4: 不行，想想开始有野性了，他对你不熟悉，有危险。
3: 远远跟着还不行吗？我不会靠太近的。东东，不，师傅。
4: 那你只能到那棵拱桐树下，不能再往前走了。
3: 哎，放心了啦，我一定听你的。
0: 哎，东东，小心点啊，把棍子带上。
4: 香香，过来，过来，过来，香香，
0: 香香，师傅在哪？
3: 香香，
0: 赶紧用棍子打他，打他呀！
2: 别，
4: 不能打，不能打！
2: 对，让我来，让我来，
4: 打了就更糟了。
2: 香香，
1: 香香，松开，松开。哎，好，真乖。
5: 等等，顾教授老三说他流了那么多血，怎么办呢？
0: 别急啊，东东，你按住伤口，背你下山。
3: 对不起啊，东东，都怪我。
4: 说什么呢？我可是你师父。
3: 我应该知道危险的，当时你也有阻止我，可是我。
4: 这样也好。
3: 好什么啊？
4: 让我有了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啊。
3: 什么嘛，还英雄救美呢？我宁愿换走是我救你。你怎么还笑呢？
4: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3: 啊？
4: 哎，你不要这么看着我，我指的不是我们俩，是想想。你看。想想有攻击行为，说明他野性已经慢慢显现，他的领地意识 也在进一步增强，正在逐步摆脱对人类的依赖。
3: 嗯，哎呦，可是当时真的好险呐！要不是有顾教授在，你可能就受伤严重了，还小。
4: 其实我猜，你应该跟我一样高兴，对吧？想想野化训练已经2年了，从原来需要人工喂养，到现在自己会找竹子吃，甚至还学会了用自己的粪便筑窝。感到危险时，还会爬上树去避险。上次也看到了啊，还会在自己身上滚泥巴，来防止蚂蟥。这些都说明，咱们第一步野化防规是有成果的。
3: 嗯。
4: 啊，对了，我听张主任说，下一步准备把翔翔放到五一棚。啊，那里才是真正的野外环境啊。
3: 真正的野外环境，那翔翔能适应吗？
4: 根据我们对翔翔在127野放训练圈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判断，翔翔的适应能力很强，适应真正野外环境是可行的。
3: 我担心翔翔现在看起来已经脱离了人工喂养，在野外生活，但其实他还是在人类可控的圈子里生活的呀，离真正的野外生存还远吧。
4: 嗯，张主任说，要取得野化放归的成功，就必须要跨出这一步。
0: 哎，来来来来，东东，小轩，尝尝我们的三里火啊，喝喝子娘的米酒。
4: 哎，小轩，
3: 哎，
4: 你尝尝。
6: 嗯，嗯，哎呦，老三叔煮的腊肉好好吃哦，
0: 哦，
6: 味道巴适。哎，你看这个，肉还不腻啊，这个肥肉，瘦肉还不卡牙齿。
0: 你夸奖。
3: 老三叔家自酿的米酒才好喝呢，
6: 嗯，
3: 酸酸甜甜的。老三叔，我敬你一杯。
6: 哎，老三叔，我也敬你。
0: 好好好，来。
3: 啊，这腊肉米酒一会回台湾就吃不到。
0: 哎，小轩，回去的时候啊，我给你备上一大袋腊肉啊。这个米酒太重了，你这个。
6: 哎呀，老三叔，

0: 现在有快递了，不用带了啊。哎，小轩，到时候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寄多少啊。
1: 小轩啊，还会回来吗？
2: 说不好。
1: 哎，东东，平时蛮能说的，怎么现在哑巴了呢？
0: 小轩收获很大，回去对他的科研很有帮助。
1: 哎呀，你个瓜娃！
2: 哎呦，老山叔，东东讲的没错啦。这次来交流呢，最幸运的就是有参与到你们第一只野化方龟大熊猫翔翔的野化培训。最可惜的是，不能见证翔翔的成功了。
0: 嗯，那不一定啊，说不定哪一天大陆会赠送台湾同胞大熊猫呢，到时候你要是想了，也能近距离看到啊。
2: 那时候台湾一定会建一个熊猫馆，到时我就去报考熊猫馆的管理员，天天跟熊猫在一起。
1: 看得出来啊，小轩呐，你是真的喜欢大熊猫啊。
2: 对哦，超级无敌喜欢。我房间里满满都是熊猫的公仔，我的部落格名字就叫做锡纸爱熊猫呢。还有啊，我爷爷也是四川人，他是台湾一所中学的生物老师，我从小就有听他讲大熊猫的故事。他还说，大熊猫是我们四川老家的符号，也是中国的符号。
1: 小轩啊，你的四川话说得很好嘛。你应该带你爷爷回四川老家走走啊。
2: 嗯，爷爷他也很想回来的，可惜他腿脚不好，没有办法出远门。哎，老三叔，我给你看我爷爷的照片。
1: 哦呀，精神很好啊。哎，照片上这只狗是你爷爷养的？
2: 哦，那是我捡的流浪狗啦，这是一只拉布拉多犬。哎，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1: 哦，
2: 它也叫翔翔。
1: 哦，
2: 真的哎，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翔翔就很亲切。可惜我现在来大陆，翔翔就只能寄养在锡纸的我爸爸家里。
1: 啊，哎呀，小轩呐，你这么优秀啊，追求你的男娃应该很多吧？啊？
2: 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追求者，反正还没有被表白过。
1: 哎，东东，哪个不说话了？
0: 小轩，要是赠送台湾的大熊猫从我们基地遴选，说不定到时候我还有机会护送大熊猫去台湾呢。那个时候我也可以去看看日月潭和阿里山了。
1: 哎呀，东东。
2: 好啊，你来台湾的话呢，我一定带你去看博物馆，去吃小吃。
0: 真的？那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经过反复论证，2006年4月28日，经过近3年的野化训练，翔翔走进了大熊猫真正的野外——武夷棚。
4: 志斌，张主任，
5: 老师，我知道您对我有看法，我能说说心里话吗？
4: 说吧。
5: 真正野外放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梦想。以前是我们落后，搞前沿大熊猫研究的都是在国外，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就应该走在全世界的最前沿。
4: 志敏啊，熊猫野放我并不反对，这条路是所有人的共识，我只是担心时机不太成熟，现在做会不会太冒险？
5: 老师，顾教授，万事开头难，我们总是要走出这第一步的。
3: 2006年12月13日，项圈监测显示，翔翔出现非常规的长距离移动。10天后，监测人员发现翔翔身上多处受伤，背部、后肢、掌部伤势严重，送归基地治疗。背部被咬伤了一大块，耳朵和后腿的伤口都化脓了。
4: 处理过了吗？
0: 还在处理中。

0: 师父，你看，想想看到你还是这么激动，我是他的亲人呐，想想，乖，乖，想想，啊，不疼，不疼啊！
1: 好像睡着了，您的声音让他更有安全感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0: 我们初步判断，祥祥是因为跟其他熊猫争夺领地被咬伤的。
1: 我当初就反对呀。
0: 主席现在什么意见？下一步什么计划？目前的意见分歧还比较大，最终。 还是倾向继续野放。你呢，师父？我也同意野放。2006年12月30日，祥祥再度回到武夷棚。2007年1月4日，祥祥在树上反复舔着身体。当初在基地，他是最可爱、最白净的熊猫。 现在却脏得一塌糊涂，但想想食欲、精神及活动，一切正常。2007年1月7日，翔翔项圈信号微弱，移动轨迹范围增大。2007年1月11日，翔翔轨迹失去信号，中心仪启动搜寻预案。2007年1月17日，大雪，翔翔的轨迹依然没有信号。
2: 搜寻小组也无成果。2007年2月19日下午，搜寻组在转金沟雪地上发现了翔翔的尸体。翔翔，对不起，你本可以和兄弟姐妹在基地生活得很幸福。 是我改变了你的生活。3年前，当我决定要开展大熊猫野化放归计划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冒险。可是没有想到，想想，如果你会说话，你可能当时就拒绝了我。可是你不会。 我知道，这次是失败，很惨痛的失败。可是现在失败也是将来成功的一部分，尽管代价很大，大到让大家几乎无法接受。
0: 从解剖结果看，翔翔与野生大熊猫发生打斗，在慌忙逃逸过程中，从高处摔落，因严重内外伤痛。 惊恐、衰弱，导致休克、死亡。小轩，小轩，别难过了，张主任来了。
3: 小轩，
4: 哟，怎么了？哭成这个样子？想想。
3: 想想，
4: 小轩难过呢，一是因为大熊猫想想遇难，这二是他家的想想也受伤了。他家的想想，小轩养的一只流浪狗也叫想想。哦，哎，
3: 小轩，想想他怎么了？张主任，我在台湾收养了一公一母两只流浪狗，公的叫想想，母的叫嘟嘟。 今天我爸带想想的嘟嘟去山上，结果他们趁我爸不注意跑丢了，最后在山上一个农庄找到他们。可是想想被看园子的狗咬伤了，我爸爸刚打电话来讲，想想伤势很严重，恐怕救不了了。
4: 狗的领地意识是很强的，你们家想想侵入其他狗的领地被攻击也是正常的。哎，
3: 另一只狗没有事吧？哦。 嘟嘟没事。
1: 他是母狗，公狗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攻击他的。
0: 是啊，哎，张主任，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如果大熊猫想想是雌性，野放过程中，是不是被其他雄性大熊猫接受的可能性就更大呀？
2: 东东，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一起了。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家》第一集，剧中人物韦东东由惠龙演播，杨晓萱由严萌萌演播，顾教授由韩童生演播，范志山由王旭峰演播，张志民由严彦生演播，顾夫人由王丽化演播，郑院长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回家》，作词全胜，作曲于祥国，演唱于多米，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1: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2: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1: 区。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24节气的寒露节气，寒露的时间点在10月7号到9号之间。古代把露作为天气凉变冷的表征，与白露相比呢，寒露时节气温更低了，地面的露水快要凝结成霜了。寒露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气温下降得非常快，天气常是昼暖夜凉，晴空万里，大地一派深秋的景象。寒露时节，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我国南方和北方对比鲜明，北方已经开始见到雪花了，而南方才真正地进入到凉爽的秋天，大雁编着队开始往南飞。有说法，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耐寒的菊花迎着秋风傲霜而开。中国人自古就喜爱菊花，留下了许多和菊花有关的诗句，比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直到今天，我国许多地方在秋季还有赏菊的活动，在重阳节有饮菊花酒的习俗。菊花品种很多，颜色也很丰富，

字或者人字队形跟随着。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在身后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来减少空气的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雁群们需要经常变换队形，它们一边飞着，一边还不断地发出嘎嘎的叫声。大雁的这种叫声呀，能够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天冷了，田里面的粮食已经基本收割完毕了。寒露到立冬，翻地冻死虫。农民在这个时节呀，深翻土地，可以把准备过冬的幼虫翻到地面上，或者破坏它们的洞。虫子没有了住处的保护，就会风干冻死，或者被天敌捕食，这样就可以减少虫害了。深翻土地还可以把地面上的秸秆翻入土中，让土地来年变得更加肥沃。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啊，豆豆姐姐送给小朋友的故事叫做《变成雪人的熊》，让我们来看看朋友之间是怎么紧密合作的。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太阳公公。

0: 露出了灿烂的笑脸，小动物们都到冰雪游乐场来玩了。狐狸带来了新做的雪橇，向朋友们炫耀。
1: 怎么样，这是本发明大王新做的雪橇。
0: 哦，好酷啊！兔子和海狗摸着雪橇发出赞叹，可是企鹅却撇撇嘴说：
2: 哦，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连游泳都不会。
0: 狐狸和企鹅一见面就拌嘴，他们都说自己更厉害，谁也不服谁。
2: 哼，我可是天才狐狸，我还是抓鱼冠军呢。
1: 你不过是一只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胖企鹅，怎么不服气，过来抓我呀。
0: 这回狐狸的话可惹恼了企鹅，企鹅费劲儿地摇晃着身子去抓身手敏捷的狐狸。
2: 哼，讨厌的狐狸，你给我站住。
0: 企鹅累得气喘吁吁，却连一根狐狸毛都没有碰到。这时小动物们都突然大叫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大熊来了，大家都吓得瑟瑟发抖。大熊一边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边大声地吼叫，他挥舞着拳头把冰雪游乐场砸了个稀烂。企鹅和海狗连忙向海边游去，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海里，逃得无影无踪了。狐狸和兔子呢，也慌慌张张地跑走了。是啊，大家都很害怕大熊。几天以后，小动物们又再次来到了冰雪游乐场。兔子和海狗说：
2: 可怕的大熊害得我们都没法玩了。
3: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够教训他一下啊？
0: 鬼点子最多的狐狸眼珠子咕噜一转，拍了下大腿，就想到了好主意。
1: 我有一个好主意。
0: 他小声地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朋友们，大家齐声都说实在是太棒了，就这么办。于是这一次，企鹅和狐狸决定不打架了，他们齐心协力地智斗大熊。第二天，企鹅扭着胖胖的身子，扑通一下跳进海里去抓鱼了。他把抓到的鱼一条一条地扔到冰面上，不一会儿冰面上满是活蹦乱跳的鱼了。狐狸把鱼捡起来放到了只有一扇窄门的冰屋里。接着狐狸跑到大熊家门口对他说：
1: 熊先生，我知道一个地方有很多好吃的鱼。
0: 原本懒洋洋躺着的大熊眨了眨眼睛，立刻就站了起来。
2: 真的吗？在哪儿？
1: 跟我来吧。
2: 哼，要是你骗我，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就这样，狐狸把大熊带到了冰屋子前。
1: 就是这儿。
0: 大熊把鼻子伸进了冰屋子，他使劲地闻了闻，呀，真是他最喜欢吃的鱼呢。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把嘴巴伸进了冰屋，头也不抬地吃了起来。当然，他那笨拙的身体和四条腿还留在了冰屋的外面。这时，狐狸开始向大家挥手，于是大家伙儿堆雪啦。大熊只顾吃鱼，一点都没察觉。等他把鱼吃光了，想把脑袋从冰屋子里拔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
2: 哦，好奇怪，我的身子怎么不听话了？
0: 于是他拼命地挣扎，但是怎样都不能动。
2: 喂，有人吗？快把我拉出来，好不好呀？我再也不欺负你们了，求求你们把我拉出来吧。
0: 大熊哀求着大家。
1: 好吧，那你要向我们保证。
2: 好的好的，我保证我保证。
0: 小动物们齐心协力地把大熊拉了出来。

0: 熊虽然能动了，但是浑身都裹在了雪中，只有脑袋露在了外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大雪人儿。
1: 哼，你们这些坏家伙，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还不赶快帮我除雪。
0: 可是没等大熊说完呢，狐狸就使了个眼色，于是大家用力一推，大熊马上就滚了起来，它像一个大雪球一样咕噜咕噜地朝山下滚去了。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连熊的头也被滚到雪球里了。雪球滚啊滚，突然撞到了一块大石头上，只听大熊救命的声音还没出来呢，就像子弹一样被弹了出去，一头栽到了雪里。山坡上的小动物们看到大熊狼狈的样子，都开心极了。
2: 太好了，我们把大熊打跑了。
0: 开心过后，兔子担心地说，
3: 可是要是大熊再来，咱们可怎么办呀？
0: 狐狸自信地回答说，
1: 别担心，只要我们团结合作，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咱们都能打跑他。
0: 企鹅也竖起了大拇指，
1: 狐狸，我承认你果然是最棒的。
4: 哪儿啊，要不是你抓来的鱼，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0: 兔子看了看狐狸，又看了看企鹅，惊奇地说，
3: 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好朋友的？
0: 狐狸和企鹅看了看对方，一起笑了。是啊，再也不互相开玩笑了，以后都要好好的相处了。狐狸拉起企鹅的手说，
1: 走，我带你去做雪橇。
5: 好啊，回头我教你游泳。
0: 从那以后，狐狸和企鹅成了很好的朋友，还都当上了冰雪游乐场的管理员呢。

0: 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温馨感人的母爱童话《狐狸和葡萄》。
1: 从前，在大山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狐狸，它和自己的妈妈生活在一起。狐狸妈妈很爱自己的孩子，你瞧，小狐狸在窝里哭了，它怎么了？
2: 呜呜，我肚子饿呀，我饿了。
1: 狐狸妈妈说：“好乖乖，别哭啊，你等着，妈妈这就给你找好吃的来。”听了这话，小狐狸不哭了，它乖乖地等着妈妈回来。等了一个小时，妈妈没有回来。等了两个小时，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小狐狸终于忍不住了，它又大哭起来：“
2: 我肚子饿了。”
1: 狐狸妈妈干什么去了呀？原来她打算去村里摘一串葡萄给小狐狸吃，这会儿正拼命地跑着赶路呢。狐狸妈妈翻过一座山，翻过两座山，又翻过第三座山，终于来到了长着葡萄的村庄。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对不起，让我摘一串葡萄吧。狐狸妈妈这么说着，跳到葡萄架上，摘了一大串葡萄，然后她叼着葡萄，急急忙忙往山里跑。翻过一座山，翻过两座山，又翻过第三座山，家就在眼前了。小狐狸一个人在家，不会被凶恶的老鹰抓走吧？哦，不，那不是呜呜的哭声吗？狐狸妈妈放心了。可是这么一来，她忽然觉得累了，这葡萄好沉呀。唉，累了，累了。狐狸妈妈把葡萄放在一棵树下，打算歇一会儿。可是他哪有喘气的功夫啊，忽然远处传来汪汪的狗叫声，猎人带着狗正往这儿跑来呢。怎么办呀，这会儿哪还顾得上葡萄，小狐狸要被打死了。狐狸妈妈喊起来：“呜，危险，快跑啊，我的孩子。”听见这声音，小狐狸大吃一惊，它赶忙窜出洞，它跑啊跑啊，向深山里逃去。

从那以后过了多少年呢？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可是狐狸妈妈始终没有回来。小狐狸在山中走啊走啊，到处寻找妈妈，不知不觉中它长大了。有一天，它来到以前和妈妈一起住过的窝的附近，看见在一棵树下长着葡萄，葡萄藤绕着树干，一串串又大又圆的葡萄耷拉下来。怎么这种地方会有葡萄呢？小狐狸觉得很奇怪，它一边想一边尝了一颗。啊，好甜呀，真的是好甜呀。小狐狸吃了一串又一串，吃得喉咙咕噜咕噜地响。这时候它忽然想起了妈妈的声音，等着妈妈去给你找好吃的来。于是小狐狸明白了这棵葡萄树是怎么来的。原来是这么回事。想到这里，小狐狸放开嗓子，对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妈妈喊道：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闫云霞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一号地迎来首批优质项目入驻。泽景北京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比伯斯特北京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原向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三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相继完成租赁协议签订，正式落地园区。本次入驻的三家企业都处于汽车智能化细分赛道，拥有扎实的技术资质、较强的成长动能，并与园区产业方向高度匹配。泽景电子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港交所上市的车载 HUD 龙头厂商，此次计划投建年产60万台车载 HUD 产线。比伯斯特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源企业于一身，主攻线控底盘系统研发、制造与销售，计划形成年产100万台集成式线控制动系统和80万台电子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的生产能力。原向科技同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智能驾驶芯片及视觉系统解决方案领域具备优质供应商实力，拟建设年产50万套双目模组产线。三家企业合计租赁园区厂房面积约1.4万平方米，全部项目均计划于2026年底产线试运行，2028年全面达产。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8亿元，将为顺义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质增效、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实体动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工程，区域汽车产业提质升级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三大核心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全链条产业布局，精准承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优质产业资源。此次首批项目集中入驻，标志着园区集群效应出现，产业磁吸力进一步增强。记者刘佳琪报道。秋意渐浓，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的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这里有着金黄的向日葵、青黄交接的稻田、如烟似雾的粉黛乱子草，三色层次秋景，花海与田园共生，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秋日画卷。从80号门进入，沿道路直行约300米，红亭便出现在眼前。粉黛乱子草正值盛放期，纤细的花穗从叶间晕开淡淡的粉，成片铺展，像一层薄薄的粉色云雾贴在地面上。今年红亭周边多了一重惊喜，粉黛花海边上新种了一片矮脚向日葵，金黄的花盘点缀在粉色的云雾边缘，十亩粉黛乱子草铺开如烟似雾的粉，四亩向日葵绽出明亮温暖的金黄，底色是翠绿的草坪与错落的林木，像是秋天打翻了调色盘，落在了红亭边上。不少市民在这里游玩拍照，慕名而来的市民于娜说，这里的向日葵跟粉黛乱子草同框，旁边还有湖，景色特别美，拍出来的照片也特别好看。从83号门进入，沿道路直行约300米，便是秦耕雨读区域。这片以汉代农耕聚落风貌为底色的区域，正被两种颜色渲染，16亩向日葵的金黄，6亩初黄泛着绿的稻浪，向日葵顺着坡地阶梯式铺展，错落有致，金黄的花盘与稻穗交叠在一起，田埂间是木质栈道和房舍，稻田内设有高平台，站在高处可以一览花海全貌，金黄与青绿在脚下层层铺开，风一吹，稻浪和向日葵一起轻轻摇动，结伴而来的市民站在向日葵花海前合影，笑着说，这边拍出来有田野的味道，跟纯花海不一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南采派出所来了个萌娃访客， 事情要从当晚彩丰广场的一场意外说起。当天20时许，夜色渐浓，彩丰广场依旧热闹。一名幼童独自坐在路边，身边没有家人陪伴，满脸恐惧，沉默不语，无助的模样让人心疼。南彩镇后凤伯村村民户广富路过时发现了独自滞留的孩子，便上前将孩子抱在怀中，耐心安抚：“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在哪里？叔叔在这儿陪着你玩吧。”户广富原地等候20分钟，仍不见孩子家长前来寻找。考虑到夜晚广场人多，孩子独自滞留风险高，户广富果断报警并说明情况。在民警抵达前，他一直贴身陪护，稳住孩子情绪。接到报警后，民警杜磊与同事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时，已有不少群众围观。为了让孩子远离嘈杂的环境，杜磊决定先将孩子带回派出所。杜磊轻声安抚：“小朋友别怕，警察叔叔带你去找家人。”临走时，户广富持续轻声哄劝孩子，直到看着孩子上了警车才放心离开。到了派出所，孩子依旧非常紧张，小手紧紧攥着民警衣角不肯松开。杜磊和同事看着这个来做客的萌娃，立刻找来零食和饮用水，将孩子抱到座椅上，柔声地和孩子聊天。担心孩子仍有紧张情绪，杜磊又叫来女警一同安抚。渐渐的，孩子情绪平复下来，不再那么害怕。小小的办公室里终于传出了孩子稚嫩的笑声。在悉心照料孩子同时，杜磊同步开展寻人工作，第一时间联动村级留管员，在各村微信群发布寻人信息，依托基层网格力量扩大搜寻范围。半小时后，派出所接到了孩子爷爷马先生的来电。据了解，孩子家住河北村，当晚由14岁的小叔带到广场玩耍，不慎走失。发现孩子失踪后，家人心急如焚，赶往广场寻找。经热心市民告知，才知孩子已被民警妥善安置，随即致电派出所。马先生赶到派出所，看到孙子安然无恙，正安心地吃着零食，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临走时，孩子还有些不舍，回头望向一直陪着他的叔叔阿姨们，挥了挥小手。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心头一暖。不久后，马先生及家属专程定制了一面锦旗，再次走进南彩派出所，向杜磊表达感激之情。这面锦旗不仅是对民警杜磊的感谢，更是对那份警民暖心联动的最好回应。温馨提示：带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时刻留意孩子动向，切勿让孩子离开视线。同时，要教会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电话，或在孩子身上放置联系卡，以便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及时取得联系。如发现孩子走失，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记者龚启轩报道。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公告，一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在顺区44处道路完成安装，现已通过公示期正式投入使用。此次新增的127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禁限类、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等违法行为。顺区44处道路新增127个电子警察。本次新增的电子警察重点用于查处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目前，不少驾驶人和乘车人对安全带的重要性仍缺乏足够认识。有些驾乘人员抱有路程短不用系、车速慢没风险的侥幸心理，忽视了安全带在车辆碰撞、紧急制动时的关键防护作用，给自身出行埋下安全隐患。安全带是驾乘人员的生命带，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带能够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位上，并通过缓冲作用吸收大量动能，减轻驾乘人员在碰撞中受伤害程度。今后，顺义交警将持续深化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定期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检查与路面常态化巡查，及时纠治各类不文明驾驶行为，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系好安全带，驾车不分心，遵禁限、守标线，莫闯红灯，平安出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 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四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
18: 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铜铃，巧遇刺的剑侠，每个人教给他三招绝艺。铜铃这能耐啊，顿时就长了一大块。为什么叫《铜林传》？以他为书胆，一个是有能耐，一个是人品高尚。你看人家铜林能没出息吗？净吃小灶，把能耐学成了。四大名将告诉他，捉拿会宾和尚，为民除害。就这样，铜林领命离开山神庙，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他来还不是一个人，董乾董老剑客把手下这学生啊不算正式的徒弟，金背二郎郝文俊交给铜林了，让他给海川当助手。您记住，这个金背二郎郝文俊可了不起，给铜林帮了大忙了。二人结伴而行，就来到唐僧岭。你说事儿多巧，正好惠宾跑的事儿。这惠宾穷凶恶极呀、啊、就好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一蹦多高，哇哇暴叫，正在口出狂言之时，铜林到了他的身后，一拍他的肩头。惠宾转过身离开，啊，铜林，他原以为铜林死了，没想还活着。铜林，你还活着，不错，我铜某命不当绝呀。惠宾，你记住这么几句话没有？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你现在已经恶贯满盈，还不束手被擒，更待何时？惠宾一听，把秃脑袋一晃，呀呀呸，铜林呐、啊、你不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呀。 你有什么资格？要想叫贫僧束手被擒，你得捞出几勺来，是吗？那好，今天谁也不用，我佟林就奉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俩人打在一块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狂风暴雨一般，各位高人相继赶到唐僧岭，一看是佟林，又惊又喜。那么佟林跟慧斌站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没底呀，因为这个慧斌太凶了，佟林的能力

真诸佛董瑞，在山神庙前放了四个蒲团，四位老剑客落座，群雄过来拜见老前辈，然后分立两厢，把和尚慧斌给推上来。慧斌得受审，大和尚抬头一看，完了，我命休矣，到了现在威风一点都没了，双膝跪倒，是低头不语。这四位老前辈最痛心的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客呀，因为慧斌是他的徒弟，爷儿俩相处多少年呢，江老剑客把毕生的精力甚至都献给他了，能耐60-70%传授给慧斌，结果没看准人，教给他能耐越大危害是越深，老剑客现在是痛心疾首。一看慧斌跪在面前，江达请示大师兄镇古侠董乾，董乾一摆手，兄弟，你的徒弟你负责审问，好吧。慧斌，你现在还有何说？哎呀，师父，弟子我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乃至走上绝路，我的所作所为是罪大恶极，不过呢，我希望老师给我留一条生路，我一定痛改前非，重做新人，老师慈悲。完了，完了，慧斌呐，你的所作所为不但国法难容，我们门户的规矩更不能容你。你想，你乃是一出家之人，六根清净，皈依佛门，理应当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是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你把数百年清净禅林变成了杀人的战场，纵容你徒弟高飞夜入公馆，持刀伤着人命，还把钦差大人年羹尧的二目给捉伤，你包庇纵容你徒弟为非作歹，得罪天下的剑侠，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的所作所为的确犯了不赦之罪，为师想袒护你也没有理由了。慧斌呐，按着咱们门户的规矩，今天必然是把你处死，别怨老师一狠心毒，是你自作自受，还川何在？在海川呐，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借一口快刀或者一把宝剑当众将慧斌

燃油，这叶童，你一听我怎么能干这事儿？你看我抓惠宾行，叫我抱刀当刽子手，这事儿万难从命。童林赶紧跪下，老剑客，并非弟子拒抗老人家之命。您看，在两军阵前行，这跟那情况不同，我实在下不了手，请老人家另选旁人。怎么？你还守妾不成？这两种情况，我的确有点守妾。佟林，就冲这一手，你还不太成熟。好啦，那么各位，你们哪一个愿意报刀？你看，在两军阵前呢，跟惠宾都大红了眼睛，恨不能打惠宾万贯千刀，把他砸烂碾碎都不解恨。你看现在情况不同啊，惠宾被五花大绑绑着在这跪着，你老师在上头坐着，你别看说话说的挺狠，这玩意儿与事实谁知道有没有出入，所以谁也不愿意报道。你看看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姜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哎，怎么回事？我说各位，这什么意思？莫非你等认为老朽演戏不成吗？我就找不出这么一个勇士吗？言还未尽，有人嗷一嗓子跳出队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来报道。众人一看，谁呀？并太岁张方。张方蹦出来了，来在金睛佛江本初近前双膝跪倒。我说老剑客，我们大伙并非胆小怕事，就因为啊有种种的顾虑，所以谁也没吭声。其实宰个秃驴这算什么？他这话说出去叫了点失口了，在场的出家人很多呀，这些光脑袋和尚听完这句话，冲着张方一瞪眼，嗯，他说啊，这当然了啊，这秃驴他有好秃驴，有这个坏，这么说也不行。张方撤自个儿俩嘴巴子，啊，失口了，失口了啊！我是指惠宾这一个人说的，跟大伙毫没关系。这一凶僧杀了有什么可惜的？嗯，别人不乐意得罪人，我不怕，我就是你老人家说的那位勇士，我愿意报道。你是谁呀？啊，说半天您不认得我呀？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叫并太岁张方。哦，好孩子，既然如此，你马上行刑，遵命。哎呀，拿锥子捅不像话，对不对？借把刀吧，我哪位的刀快，宝剑也行。最后他把北侠秋田那把背手剑
见过这大宝剑，剑苗子四尺多长，一巴掌多宽，两道血槽四指宽的锋刃，都出了汗儿。张芳把大宝剑拎着过来了，老人家，我可要伸手了。好吧，慧丽，方才我讲的，你自作自受。临危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慧斌是泪如雨下呀。师父，我还说两句，老师所说一点不假，现在我是追悔莫及呀。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自己作孽，我把我自己坑了。各位千万别跟我慧斌学呀，我不但对不起我授业的老恩师，对不起武林同道，我也对不起我的家人。大哥，兄弟，我走了。他大哥谁呀？方奎呀，安良义士方奎，原来被慧斌困在罗汉洞，已经被人给救出来了，因此也在人群之中。你看那阵儿恨慧斌，现实的情况不同了，他哥哥也是掩面痛哭，泣不成声。听兄弟一说这话，方奎挤出人群，用手点指：方成啊，兄弟，你早早的上路吧，你的死给我们大家敲了个警钟啊，看来人必须得走正路，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要犯了众怒，不会有好下场的。兄弟，你放心地走吧，多谢哥哥。各位，我走了，老师，我走了。说着把眼一闭，脖子一探，姜老剑可把脸背过去，冲张芳一招手，那意思动手吧。张芳可真够狠，把大宝剑高高举起，跳着高砍呢，还剑光一闪时，人头落地，把这凶僧给砍了。砍完之后，姜老剑个吩咐，就地掩埋，不能叫尸骨现天呐，在党僧领前挖了个坑，脑袋身子对在一块儿，找了一个皮匠给缝在一起，管怎么的是算全尸，用芦席卷起，葬于坑中。这些事就交给方奎了，管怎么的，人死不结仇，方奎往后还找来石匠磕了铜碑给立在这儿。不管什么人将来走到这地方，一看慧斌的坟墓在于此处，慧斌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给后人留个警告和座右铭。事情处理之后，四位老剑客这才站起身来，跟佟林众人告辞。佟林心里热乎乎的，问四位师爷，此次分别

0: 何时相见？四位老将哥说了，海川，你们不是查办剑山吗？啊，我们一再说过，剑山龙潭虎穴，必须天下的英雄聚集一处，才能攻破剑山。我们也不能闲着，约几位朋友也奔剑山，咱们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下面，他们说你已经走得很远很远。那天你喝醉了，抽了一夜的香烟，

12月2011年。

0: 你好。
1: 我不是阿佑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阿佑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了。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25年的10月18号，享誉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按照如今普遍的观点，先生绝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而他的科学成就和历史贡献跨越了东西方文明。至于他和李政道先生共同提出的那个宇称不守恒理论，更是号称颠覆了物理学界对对称性的传统认知。当然，估计各位对杨振宁先生的故事应该已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在他去世以后，不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广播电视新闻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大量和他有关的内容。许多人在讲述杨先生的生平故事，也有许多人在追忆他的科学贡献，他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努力，还有他的感情生活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不打算老生常谈，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物理学界都有哪些人成就了杨振宁吗？学霸父亲教天才儿子有什么独特的教育之道？跨越万里远赴美国，偶像对他施动燃具为哪般？博士研究遇瓶颈，谁把他推向了另一番天地？扎根一地17年，那个领导成了他的知己？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杨振宁的三位老师。在给您讲述杨振宁和他的三位老师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跟您聊聊杨振宁的父亲，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他也是杨振宁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杨振宁的父亲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杨武之，他出生于1896年，27岁那一年，他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只身一人前往美国念书。他先是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拿下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硕士学位，之后又用了2年时间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因为研究数论问题而拿到数学博士的人。学成归国的杨武之先后成为了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按理说，教授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可是不论多忙，他对于儿子的教育却是从来没有放松过。由于是美国回来的博士，对儿子的教育少不了英语启蒙的内容，可是他也不是光给杨振宁讲授西方知识，还尝试用鸡兔同笼、韩信点兵等传统数学题来启蒙杨振宁的数学思维。这种中西并用的启蒙方式，既为杨振宁打开了现代科学的视野，也衔接了传统文化的根脉，为他日后那种跨文化的学术研究埋下了伏笔。除了启蒙之外，杨武之在杨振宁的教育上还采取了一种克制引导的态度。早在幼年时期，杨振宁就展现出了数学天赋。9岁的时候，他就经常翻阅老爸书架上的那些英文、德文的数学著作。考虑到他老爹就是数学家，当儿子有点数学天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要是放在今天的一般家庭，估计家里大人指不定得高兴成什么样呢，那一定是早早的就给孩子把各种数学班报上，3年5年的模拟试卷也安排上。不过杨武之却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非常了解有个成语叫做拔苗助长。面对儿子在数学方面提出的疑问，杨武之经常回忆一句，慢慢来，不要着急。其实在当年，杨武之完全可以给杨振宁开小灶，提前教授解析几何、微积分一类的知识， 可是他刻意放慢了脚步，一方面要求儿子把基础打好，另一方面也鼓励他不要总坐在书桌前，而是要多接触自然，向外探索，从而保护了杨振宁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除了培养杨振宁的科学精神之外，杨武之对儿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为他养成了深厚的家国情怀。您别看杨武之喝过洋墨水，可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杨振宁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自己初中一年级时候的暑假，父亲专门把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丁泽良教授请到家里，请他给自己讲授全本的孟子。父亲对他的要求是，当暑假结束时能够全文背诵这部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杨武之希望儿子能够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类的儒家思想融入自己的血脉，转化为一种人生价值上的追求。事实上，杨武之的家国情怀还不止停留在对儿子的传统文化教育上。在杨振宁拿到诺贝尔奖以后，杨武之曾经三次带病前往日内瓦和儿子见面，每次见面他都会向儿子宣传共和国建设的种种成就，既鼓励他在学术上精进，也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回来为祖国效力。父亲对人民共和国的由衷赞叹和殷切期盼，最终化作了杨振宁1971年冲破阻挠归国时的决心。如果说父亲对杨振宁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层面，那下面的这三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无一例外都是学术层面。比如说第一位，他完全是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偶像，您猜到他是谁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

0: 这个年份啊，1938年的时候，德国和意大利出台了迫害犹太人的法律，而费米的夫人就是一位犹太人，这样的祖国自然是没法回了。总之，费米之后就去了美国，还参与了制造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那么，这样一位物理学界的大咖，又是怎么跟杨振宁发生联系的呢？其实早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杨振宁就读过费米的论文，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费米非常崇拜，主要是因为费米本人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个领域都有着非凡的造诣，这样的人非常符合杨振宁心目中一位真正的物理学家应该有的样子。2001年的时候，恰逢费米诞辰100周年纪念，杨振宁曾经在一次纪念集会上做过一次英文演讲，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偶像费米的：恩里科·费米是20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崇拜者之一。他之所以受尊敬和崇拜，是因为他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方面的贡献，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1945年底，杨振宁考取了去美国留学的资格，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他特意申请注册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博士。他选择芝加哥大学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费米是这里的物理系主任。杨振宁希望能够在费米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在芝加哥，费米热情地接待了杨振宁，他非常欢迎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然而，他也非常遗憾地告诉杨振宁，自己不能收他当博士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费米正在领导美国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他当年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人类第一台可控核反应堆。您应该能够想到，这样的实验室绝对是重要的保密单位，而当时的杨振宁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按照规定，外国人是不能进入这种保密单位工作的，因此杨振宁最终错失了成为自己偶像博士生的机会。尽管没有正式的成为费米的学生，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两个人依然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费米为研究生开设了每周两次的讨论班，通常由费米本人或者是某位研究生提出一个题目，由班上的成员集体进行讨论。杨振宁每次都会被邀请参加这个讨论班，他也得以在自己偶像的指导之下研究物理学的知识。另外，费米还非常喜欢邀请他的学生们一起吃午餐，边吃边聊各种物理学的问题。可想而知，杨振宁也是这个午餐会的常客，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使得他对费米的崇拜更上一层楼。费米那种对物理学的价值观念以及他亲切的教学方法都深深地影响了杨振宁。多年以后，当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开设物理学课程时，积极在学生们中间开展渗透式的教学，想来就是得自费米的真传。费米没能将杨振宁收为自己的博士生，不过他给杨振宁推荐了另一位导师，也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杨振宁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学位。那么这位导师又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此人名叫爱德华·特勒，今天人们提起他，更多的会用他之后的成就来称呼他，

管他叫做美国的氢弹之父。特勒本来是匈牙利人，后来在德国开始了自己的物理学生涯。1930年，特勒在著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的指导之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如果不出意外，他本来应该留在德国开展学术研究。然而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后，身为犹太人的特勒自然没法在德国继续待下去，于是他先去了英国，后来又到了哥本哈根，跟随着著名的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从事量子物理的研究。1935年以后，特勒去了美国，他参与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等到二战结束以后，他去了芝加哥大学，成为了费米的同事，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要好。也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费米才将杨振宁推荐给了特勒。自从成为了特勒的博士生，杨振宁发现自己这位导师非常有意思。多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回忆他说，特勒和费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者，费米非常重视科学推导的过程，而特勒恰恰相反，他有着很强的科学直觉，这使得特勒更重视科学精神，而不在意具体细节。换句话说，特勒是凭着直觉搞研究的，但凡有了什么观点就马上提出来，尽管他的观点用杨振宁的原话来说有 90% 都是错的，可是没关系，先提了再说。这一点让杨振宁深受启发，因为在他原有的概念当中，自己对什么事情搞懂以前是不应该胡乱发言的。可是特勒恰恰相反，他有话就说，而且非常虚心，一旦有人指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没关系，立马就改，只要你说的对就按你的方法办。杨振宁意识到原来科学研究还能这样，不过也是，有时候科研工作就是需要一点闯劲儿，也许你闯着闯着，正确的道路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呢。另外，杨振宁还发现特勒在指导自己研究和学习时，采用了一种跟以往不同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先观察物理现象和物理事实，之后再从现象去反推理论，然后再用实验去论证理论。这一点同样让杨振宁受益匪浅，因为在他以往的学习当中采用的都是一种演绎法，也就是从理论去推导理论。然而物理学毕竟是描述大自然的学问，人们总要能够先观测到一种具体的现象，才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理论的框架。杨振宁觉得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方法。虽然有特勒这样的好老师指导，但是你也知道，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并不轻松，即便杨振宁这样的学霸也是如此。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曾经遇到过瓶颈期，他最初跟随特勒从事的是实验物理的研究，可是以后杨振宁发现自己的实验工作始终没有起色，眼瞅着毕不了业了，这样不免让他灰心丧气。在这个关键时刻，特勒并没有放弃这个中国学生，反而激励他，要不别搞实验物理了，去研究理论物理吧。这相当于在背后推了杨振宁一把。而正是因为有了特勒的推理，杨振宁才能在之后的理论物理领域一骑绝尘，乃至获得了诺贝尔奖。更让他兴奋的是，他之后和费米合作，共同提出了一个叫费米杨模型的概念。这个概念具体讲了什么呢？我们就不给您解释了。总之，搞理论物理研究的杨振宁成功地让自己和偶像的名字绑在了一起。这么一解释，估计您应该能体会到特勒建议杨振宁转型的意义有多大了吧。1949年，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大学，转投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三位重要老师，也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他们两个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交往故事呢？

1948年，杨振宁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从芝加哥大学顺利毕业。他留校任教了一年之后，在第二年转投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之所以会选择这里，是因为就在半年以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所长，也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当中，奥本海默表示，自己虽然刚刚上任所长一年，但是他决心改变普林斯顿保守的风气。之前那里的学术研究属于闭门造车，自己闷头干，轻易不跟人交流。而奥本海默觉得，只有让人员的流动和合作研究，才能够让理论物理有大突破。所以这一次来到芝加哥，就是为了来网罗各路的青年才俊。杨振宁被这个演讲所打动，于是他找到自己的老师费米和特勒，希望他们能够推荐自己进入普林斯顿。面对杨振宁的请求，费米和特勒当然是一口答应的。不过费米建议杨振宁只在普林斯顿待一年就回来，因为那里的研究方向太理论化了。用费米的原话说，那里就是个中古时代的修道院。不过杨振宁这一生当中恐怕只有这一次没听费米的话。后来他在普林斯顿一干就是17年，这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奥本海默挽留了他。刚才咱们也说了，奥本海默为普林斯顿招揽了一大批的青年才俊，后来拿了诺贝尔奖的就有好几个。奥本海默曾经公开点评说，杨振宁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至于杨振宁，他对奥本海默也是非常的敬仰，两个人构建起了一种师徒兼同事兼朋友的关系。这么舒服的关系换成谁，那肯定也不想离开。此外，杨振宁留在普林斯顿还有一个浪漫的原因。大约在1950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和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杜致礼交往。那个时候杜致礼在纽约读书，相比于芝加哥，普林斯顿离纽约可近太多了。不管怎么说，杨振宁最终留在了普林斯顿，他的职业生涯也开始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奥本海默为他提供了一个顶尖的学术平台，并且欣赏和支持他的研究，甚至在自己退休的时候也推荐杨振宁来担任自己的继任者。而杨振宁也用卓越的成就回报了奥本海默的这份信任，此外还积极地促成了奥本海默和自己老师特勒的和解。啥意思啊？奥本海默和特勒原本呢是共同研究原子弹的同事，可是因为是否该研究氢弹等问题，两个人闹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对杨振宁来说，这俩人一个是自己的知己领导，一个是自己的恩师。于是在1963年的时候，杨振宁主动地促成了两个人的和解，让这对闹掰了的老同事重新言归于好，也算是成就了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回顾杨振宁的求学研究之路，他就像是一幅由多位大师共同辅助完成的壮丽画卷。从父亲杨武之那儿，他继承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家国情怀，从费米身上他学到了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和清晰的物理直觉，在特勒的指导之下，他领略到科学探索需要直觉与勇气，而在奥本海默营造的学术环境当中，他得以在理论物理的天地中自由地翱翔。这四位导师如同四座灯塔，在不同阶段为杨振宁照亮前行的道路，他们的影响交织融合，最终塑造了这位物理学巨匠独特的研究风格。他们的故事也是在告诉我们，伟大的科学成就从来不是孤立产生的，只有扎根于一代代学者智慧传承的沃土，科学研究才能够放出照亮文明前路的璀璨光芒。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黎平，黔东南紧靠着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了黔军周方人旅的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了黎平县城，并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面跑出来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全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和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了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地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在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50师15团团长白志文终于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墟的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了肩胛骨之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涧。苏醒过来之后，白志文被送到了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就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负伤的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5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16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4师师长张宗训，和腰部中弹的11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和墙根下的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与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 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们和所有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和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们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之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的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了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的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侯正这下子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任休养连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那首新做的军鞋四方方，哥哥他穿着上战场，每每唱的红军官兵们心驰神往。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我们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自己大家跟着中赤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都把手伸了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想到自己还能够如此安静地享受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一直活着，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了短暂的温暖。中央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

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见面的时候，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虽然这个曾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队长的女红军曾经抱怨过自己不断的怀孕，但是她对丈夫始终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她的身体状况。这时贺子珍不由地想起了他们那个叫做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时年30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之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仅15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他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10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光灯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就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技术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撑，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的击倒了。

0: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后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了，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味到了这种味道。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了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够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和他的这个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是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
1: 中共政治局决定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十五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黔入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 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934、12、18。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之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当双方的情绪都到达了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间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1929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8岁的李德只有崇敬的敬仰。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他的太阳穴射入，从他的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24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了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1927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之后，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10月出任了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与李德迎面碰上了。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李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们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他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他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为什么争吵，吵成什么样，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在礼品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他。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之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利，月华同志跟我走。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树洞里有两只大熊猫幼崽。哇，
1: 真的在树洞里啊！哎呀，好可爱！
0: 好可爱，
1: 哎，住手！杨水泉，你干什么？
0: 我就是想摸一下他们啊，会不会怎样嘞？我就是看熊猫宝宝超可爱的。
1: 你也是做大熊猫研究的，怎么这点常识都不懂啊？如果你把气味留在幼崽身上，野生的母熊猫回来，很可能会弃子离去，你知道吗
0: ？Sorry 啊，我一时激动给忘掉了。
1: 行了行了，别哭了好啊。我就这么说你几句。当初我也差点犯同样的错误，顾教授上来就给了我一耳光。
0: 啊？顾教授给你耳光？
2: 好多人都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我不这样认为。在这个地球上，他们是人类的邻居，我们和邻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尊重就好。就像大熊猫，它也是人类的邻居，它们生活在属于它们自己的自然世界里，那里才是它们的乐园。我叫韦东东，是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的一名科研人员，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着大熊猫野化放归，就是为了让它们回归自己的家园。
3: 广播剧《回家》，总策划李小俊、王红新，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杨颖、杨静，监制朱林、龚春，制作人宋锦燕，编剧薛伟强、宋锦燕、方黎，作曲于祥国，导演沁心。第一集，
4: 我宣布卧龙大熊猫野化放归二期训练计划启动，放翔翔。
2: 野放结束了，我师父顾教授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翔翔远去的身影。
5: 哎，老顾啊，不要看了，翔翔都走远了。
6: 是啊，师父。
0: 顾教授。
5: 哎，志山，东东，小轩。
0: 嗯。
5: 我不是舍不得，我是担心呐。
1: 师傅，张主任过来了。
7: 老师，
5: 哎，
7: 老师啊，怎么还难过呢？这次是我拍的板，你要怪啊，就怪我。
0: 张主任，我们卧龙有上百只圈养的大熊猫，为什么一定要选翔翔呢？
7: 小轩，翔翔年轻力壮，关键是和同龄伙伴相比，它反应敏捷，学习能力强，可塑性高。而且是唯一在整个圈养阶段从未生过病的大熊猫。嗯，
5: 志敏呐，
7: 啊，
5: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并不是认同你的大熊猫野化放归计划。
7: 啊，
5: 你带领团队攻克了人工繁育大熊猫三难的世界性难题，作为老师，我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在大熊猫野化放归的问题上，我是有所保留的，主要是时机还不是特别成熟。
7: 老师啊，通过人工圈养增加熊猫数量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熊猫种群内无节制的繁殖，最终的结果将是破坏熊猫遗传的多样性。

0: 让熊猫回归野外自然繁衍，这才是真正研究保护大熊猫的最好办法和最终目的。
1: 现在全世界珍稀动物的野化犯规试验中很少有成功的，失败原因大都是因为圈养动物无法适应野外生活而死掉。志敏呐，
0: 啊，
1: 大熊猫是国宝，不能这样拿来试验呐。你现在在国际国内大熊猫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切不可在这个时候跌倒啊。
2: 喂，东东，
3: 喂，
2: 顾教授这是怎么了？
3: 感觉还是有点顾虑吧。
4: 杨晓轩是台湾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毕业生，来我们中心做科研交流。师父让我带他，起初我还有点不愿意，后来才发现这个从台北来的女孩子居然比我还能吃苦。师父说，搞大熊猫研究如果没有去过武夷棚，你就什么都不是。30多年前，新中国第一代大熊猫研究专家在四川卧龙境内的一座山上搭帐篷，建起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观察站距水源地有51步台阶，因此得名武夷棚。

0: 老郭啊，
1: 哎，
0: 累了啊？
1: 没有。哎，志深呐，每次到这里啊，我都要看一看夏美。漫山遍野的梧桐树，让人百看不厌呐。
0: 您总说嘛，这梧桐树是植物界的大熊猫，
1: 哎，
0: 有6000多万年历史了啊。
1: 不要小看梧桐树的恢复和保护啊，大的生态好了，大熊猫才会有理想的栖息环境。
0: 过去呀、啊，我们也不懂，把砍树卖木啊当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1: 对，
0: 日子也不见好，还差点害了大熊猫。
1: 所以说呀，国家把生态移民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手段，这是对的。
0: 哎呀，现在的卧龙因为又见到了野生大熊猫，乡亲们搞旅游办农家乐，日子越来越红火呀。
1: 是是是，你现在也不错嘛。
0: 哎呀，当年如果不是您要深入卧龙山区跟踪野生大熊猫，请我当向导，我哪里有机会来中心工作呀。
1: 志山，你现在可不是向导了，你可是我们的观测员呐。
0: 哎，东东小玄长呢？东东，
2: 小点声。师傅，往上说。哎，你们看，想想。
3: 哎呀，超可爱的。
2: 还在睡觉呢。醒了，醒了，
0: 醒了，
2: 走出来了。这个臭小子，学会在身上滚泥巴，防止蚂蟥吸附了。
4: 还真是啊，真聪明。哎呀，这样以后再也不怕他被蚂蟥吸血了。
2: 是啊。
4: 哎，你看。他这是要干嘛？
0: 哎呦，想想会爬树了。哎，以前没见过，也没人教他，懒就会了呢。
5: 老山树，爬树是熊猫的本能，应该是环境改变激活了他的本能。
1: 哎，听见了吗？小轩这不愧是学生命科学的啊，这的确说明想想开始有野性了。
5: 顾教授，我才来不久，您这样夸我，我会骄傲的。哎，您拿着窝窝头，是来喂想想的吧？
4: 哎，小轩，考考你，猜猜这窝窝头里都有什么？
5: 这还用猜吗？我知道的，有大麦、谷子和玉米，里面还有添加了钙质。在中心，顾教授还有教过我怎样做呢，对吧？
4: 哎，师傅，给我吧，我去问。
2: 好。
5: 哎，我也去。哎，
4: 不行，想想开始有野性了，他对。

0: 松开。哎，好。
1: 啊，等等等等，顾家赵老三说他流了那么多血，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啊，东东，你按住伤口，背你下山。
1: 对不起啊，东东，都怪我。
3: 说什么呢？我可是你师父。
1: 我应该知道危险的，当时你也有阻止我，可恕我。
3: 这样也好。
1: 好什么啊？
3: 让我有了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啊。
1: 什么嘛，还英雄救美呢？我宁愿换走是我救你。你怎么还笑呢？
3: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1: 啊？
3: 哎，你不要这么看着我，我指的不是我们俩，是翔翔。你看，翔翔有攻击行为，说明他野性已经慢慢显现，他的领地意识也在进一步增强，正在逐步摆脱对人类的依赖。
1: 哎呦，可是当时真的好险呐，要不是有顾教授在，你可能就受伤严重了，还笑。
3: 其实我猜你应该跟我一样高兴，对吧？想想野化训练已经两年了，从原来需要人工喂养，到现在自己会找竹子吃，甚至还学会了用自己的粪便筑窝，感到危险时还会爬上树去避险。上次也看到了啊，还会在自己身上滚泥巴来防止蚂蟥。这些都说明咱们第一步野化犯规是有成果的。
1: 嗯，
3: 啊，对了，我听张主任说下一步准备把翔翔放到武艺棚，那里才是真正的野外环境啊。
1: 真正的野外环境，那翔翔能适应吗？
3: 根据我们对翔翔在一二期野放训练圈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判断，翔翔的适应能力很强，适应真正野外环境是可行的。
1: 我担心翔翔现在看起来已经脱离了人工喂养，在野外生活，但其实他还是在人类可控的圈子里生活的呀，离真正的野外生存还远吧。
3: 嗯，张主任说要取得野化犯规的成功，就必须要跨出这一步。
0: 哎，来来来来，东东，小轩，尝尝我们的三里火啊，喝喝子娘的米酒。
3: 哎，小轩，
1: 哎，
3: 你尝尝。
4: 嗯，哎呦，老三叔煮的腊肉好好吃哦，
0: 哦，
4: 味道巴适。哎，你看这个，肉还不腻啊，这个肥肉，瘦肉还不卡牙齿。
0: 你夸奖。
1: 老三叔家自酿的米酒才好喝呢，酸酸甜甜的。老三叔，我敬你一杯。
4: 哎，老三叔，我也敬你。
0: 好好好，来。
1: 这腊肉米酒一会回台湾就吃不到了。
0: 哎，小轩，回去的时候啊，我给你备上一大袋腊肉啊，这个米酒太重了，你这个。
4: 哎呀，老三叔，现在有快递了，不用带了啊。哎，小轩，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就给你寄多少。
0: 小轩啊，还会回来吗？
1: 嗯，说不好。
0: 哎，东东，
4: 嗯，
0: 平时蛮能说的，怎么现在哑巴了呢？
3: 小轩收获很大，回去对他的科研，很有帮助。
0: 哎呀，你个瓜娃！
1: 哎呦，老三叔，东东讲的没错啦，这次来交流呢。最幸运的就是有参与到你们第一只野化放归大熊猫翔翔的野化培训，最可惜的是不能见证翔翔的成功了。
3: 嗯，那不一定啊，说不定哪一天大陆会赠送台湾同胞大熊猫呢，到时候你要是想了也能近距离看到啊。
1: 那时候台湾也一定会建一个熊猫馆，到时我就去报考熊猫馆的管理员，天天跟熊猫在一起。
0: 看得出来啊，小轩呐，你是真的喜欢大熊猫啊。
1: 对哦。

0: 级无敌喜欢。我房间里满满都是熊猫的公仔，我的部落格名字就叫做西子爱熊猫呢。还有啊，我爷爷也是四川人，他是台湾一所中学的生物老师，我从小就有听他讲大熊猫的故事。他还说，大熊猫是我们四川老家的符号，也是中国的符号。
1: 小轩啊，你的四川话说得很好嘛。你应该带你爷爷回四川老家走走啊。嗯，
0: 爷爷他也很想回来的，可惜他腿脚不好，没有办法出远门。老三说给你看我爷爷的照片。
1: 精神很好啊。照片上这狗是你爷爷养的？
0: 哦，那是我捡的流浪狗了，这是一只拉布拉多犬。哎，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它也叫翔翔。真的哎，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翔翔就很亲切。可惜我现在来大陆，翔翔就只能寄养在西子的我爸爸家里。
1: 小璇呐，你这么优秀啊，追求你的男娃应该很多吧？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追求者，反正还没有被表白过呢。
1: 东东，哪个不说话了？
2: 小轩，要是赠送台湾的大熊猫从我们基地遴选，说不定到时候我还有机会护送大熊猫去台湾呢。那个时候我也可以去看看日月潭和阿里山了。
1: 东东。
0: 好啊，你来台湾的话呢，我一定带你去看博物馆，去吃小吃。
2: 真的？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经过反复论证，2006年4月28日，经过近3年的野化训练，翔翔走进了大熊猫真正的野外——武一棚。
4: 志斌，张主任，
5: 老师，我知道您对我有看法，我能说说心里话吗？
4: 说吧。
5: 真正野外放归，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梦想。以前是我们落后，搞前沿大熊猫研究的都是在国外，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就应该走在全世界的最前沿。
4: 志明啊，熊猫野放我并不反对，这条路是所有人的共识，我只是担心时机不太成熟，现在做会不会太冒险？
5: 老师，顾教授，万事开头难，我们总是要走出这第一步的。
3: 2006年12月13日，项圈监测显示，翔翔出现非常规的长距离移动。10天后，监测人员发现翔翔身上多处受伤，背部、后肢、掌部伤势严重，送归基地治疗。
4: 东东，翔翔怎么样了？
2: 背部被咬伤了一大块，耳朵和后腿的伤口都化脓了。
4: 处理过了吗？
2: 还在处理中。
4: 走，进去看看。
2: 师父，你看，翔翔看到你还是这么激动。
4: 我是他的亲人啊。翔翔。翔翔。乖。乖翔翔。啊。不疼。不疼。啊！
2: 翔翔好像睡着了，您的声音让他更有安全感吧？
4: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的？
2: 我们初步判断，翔翔是因为跟其他熊猫争夺领地被咬伤的。
4: 我当初就反对呀。主席现在什么意见？下一步什么计划？
2: 目前的意见分歧还比较大，最终还是倾向继续野放。
4: 你呢？
2: 师父，我也同意野放。
3: 2006年12月30日，祥祥再度回到武夷棚。2007年1月4日，祥祥在树上反复舔着身体。当初在基地，它是最可爱、最白净的熊猫，现在却脏得一塌糊涂。但祥祥食欲、精神及活动，一切正常。2007年1月7日，祥祥项圈信号微弱，移动轨迹范围增大。2007年1月11日，祥祥轨迹失去信号，中心已启动搜寻预案。2007年1月17日，大雪，祥祥的轨迹依然没有信号，搜寻小组也无成果。2007年2月19日下午，搜寻组在转金沟雪地上发现了祥祥的尸体。
6: 祥祥，对不起，你本可以和兄弟姐妹在基地生活得很幸福，是我改变了你的生活。3年前，当我决定要开展大熊猫野化放归计划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冒险。可是没有想到，祥祥，如果你会说话，你可能当时就拒绝了我。可是你不会，我知道这次是失败，很惨痛的失败。可是现在失败也是将来成功的一部分，尽管代价很大，大到让大家几乎无法接受。
3: 从解剖结果看，祥祥与野生大熊猫发生打斗，在慌忙逃逸过程中从高处摔落，因严重内外伤痛、惊恐、衰弱导致休克死亡。小轩，小轩别难过了，张主任来了。
7: 小轩，哟，怎么了？哭成这个样子。
0: 想想想想
3: 啊，主任啊，小轩难过呢，一是因为大熊猫祥祥遇难，这二是他家的祥祥也受伤了。
7: 他家的祥祥？
3: 小轩养的一只流浪狗也叫祥祥。
7: 哦，哎，小轩，祥祥他怎么了？
0: 张主任，我在台湾收养了一公一母两只流浪狗，公的叫祥祥，母的叫嘟嘟。今天我爸带祥祥和嘟嘟去山上，结果他们趁我爸不注意跑丢了，最后在山上一个农庄找到他们。可是祥祥被看院子的狗咬伤了，我爸爸刚打电话来讲，祥祥伤势很严重，恐怕救不了了。
7: 狗的领地意识是很强的，你们家祥祥侵入其他狗的领地被攻击啊，也是正常的。哎，另一只狗没有事吧？
0: 哦，嘟嘟没事，它是母狗，公狗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攻击它的。
7: 是啊。
3: 哎，张主任，
7: 嗯，
3: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
7: 嗯，
3: 如果大熊猫祥祥是雌性，野放过程中是不是被其他雄性大熊猫接受的可能性就更大呀？
7: 东东，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一起了。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家》第一集，剧中人物韦东东由惠龙演播，杨晓萱由严萌萌演播，顾教授由韩童生演播，范志山由王旭峰演播，张志民由严彦生演播，顾夫人由王丽化演播，郑院长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回家》，作词全胜，作曲于祥国，演唱于多米，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1: 每天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2: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1: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

0: 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0: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0: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24节气的寒露节气，寒露的时间点在10月7号到9号之间。古代把露作为天气凉变冷的表征，与白露相比呢，寒露时节气温更低了，地面的露水快要凝结成霜了。寒露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气温下降得非常快，天气常是昼暖夜凉，晴空万里，大地一派深秋的景象。寒露时节，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我国南方和北方对比鲜明，北方已经开始见到雪花了，而南方才真正地进入到凉爽的秋天，大雁编着队开始往南飞。有说法，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耐寒的菊花迎着秋风傲霜而开。中国人自古就喜爱菊花，留下了许多和菊花有关的诗句，比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直到今天，我国许多地方在秋季还有赏菊的活动，在重阳节有饮菊花酒的习俗。菊花品种很多，颜色也很丰富，白的素洁，黄的淡雅，或红或紫，热烈深沉，大小和花瓣的形状也各不相同。菊花在我国栽培广泛，是很有名的观赏花卉。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大雁先后飞往南方过冬，那早些到达的大雁已经是那里的主人了。按照古人的说法，先到为主，后至为宾，那晚到的大雁就被当作宾客对待了。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则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队形跟随着。这样的队形对于大雁长途飞行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在身后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来减少空气的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雁群们需要经常变换队形，它们一边飞着，一边还不断地发出嘎嘎的叫声。大雁的这种叫声呀，能够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天冷了，田里面的粮食已经基本收割完毕了。寒露到立冬，翻地冻死虫。农民在这个时节呀，深翻土地，可以把准备过冬的幼虫翻到地面上，或者破坏它们的洞。虫子没有了住处的保护，就会风干冻死，或者被天敌捕食，这样就可以减少虫害了。深翻土地还可以把地面上的秸秆翻入土中，让土地来年变得更加肥沃。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啊，豆豆姐姐送给小朋友的故事叫做《变成雪人的熊》，让我们来看看朋友之间是怎么紧密合作的。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公公露出了灿烂的笑脸，小动物们都到冰雪游乐场来玩了。狐狸带来了新做的雪橇，向朋友们炫耀：
2: 怎么样，这是本发明大王新做的雪橇。

0: 子和海狗摸着雪橇发出赞叹，可是企鹅却撇撇嘴说：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连游泳都不会。
0: 狐狸和企鹅一见面就拌嘴，他们都说自己更厉害，谁也不服谁。
1: 哼，我可是天才狐狸，我还是抓鱼冠军呢，你不过是一只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胖企鹅，怎么不服气，过来抓我呀。
0: 这回狐狸的话可惹恼了企鹅，企鹅费劲儿地摇晃着身子去抓身手敏捷的狐狸。
1: 哼，讨厌的狐狸，你给我站住。
0: 企鹅累得气喘吁吁，却连一根狐狸毛都没有碰到。这时小动物们都突然大叫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大熊来了，大家都吓得瑟瑟发抖。大熊一边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边大声地吼叫，他挥舞着拳头把冰雪游乐场砸了个稀烂。企鹅和海狗连忙向海边游去，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海里，逃得无影无踪了。狐狸和兔子呢，也慌慌张张地跑走了。是啊，大家都很害怕大熊。几天以后，小动物们又再次来到了冰雪游乐场。兔子和海狗说：
1: 可怕的大熊害得我们都没法玩了。
2: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够教训他一下啊？
0: 鬼点子最多的狐狸眼珠子咕噜一转，拍了下大腿，就想到了好主意。
3: 我有一个好主意。
0: 他小声地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朋友们，大家齐声都说实在是太棒了，就这么办。于是这一次，企鹅和狐狸决定不打架了，他们齐心协力地智斗大熊。第二天，企鹅扭着胖胖的身子，扑通一下跳进海里去抓鱼了。他把抓到的鱼一条一条地扔到冰面上，不一会儿，冰面上满是活蹦乱跳的鱼了。狐狸把鱼捡起来，放到了只有一扇窄门的冰屋里。接着，狐狸跑到大熊家门口，对他说：
3: 熊先生，我知道一个地方，有很多好吃的鱼。
0: 原本懒洋洋躺着的大熊眨了眨眼睛，立刻就站了起来。
1: 真的吗？在哪儿？
3: 跟我来吧。
1: 哼，要是你骗我，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就这样，狐狸把大熊带到了冰屋子前。
3: 就是这儿。
0: 大熊把鼻子伸进了冰屋子，他使劲地闻了闻，呀，真是他最喜欢吃的鱼呢。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把嘴巴伸进了冰屋，头也不抬地吃了起来。当然，他那笨拙的身体和四条腿还留在了冰屋的外面。这时，狐狸开始向大家挥手，于是大家伙儿堆雪了。大熊只顾吃鱼，一点都没察觉。等他把鱼吃光了，想把脑袋从冰屋子里拔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
1: 哦，好奇怪，我的身子怎么不听话了？
0: 于是他拼命地挣扎，但是怎样都不能动。
1: 喂，有人吗？快把我拉出来，好不好呀？我再也不欺负你们了，求求你们把我拉出来吧。
0: 大熊哀求着大家。
3: 好吧，那你要向我们保证。
1: 好的好的，我保证我保证。
0: 小动物们齐心协力地把大熊拉了出来。大熊虽然能动了，但是浑身都裹在了雪中，只有脑袋露在了外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大雪人儿。
1: 哼，你们这些坏家伙，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还不赶快帮我除雪。
0: 可是

0: 声说完呢，狐狸就使了个眼色，于是大家用力一推，大熊马上就滚了起来，它像一个大雪球一样咕噜咕噜地朝山下滚去了。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连熊的头也被滚到雪球里了。雪球滚啊滚，突然撞到了一块大石头上，只听大熊救命的声音还没出来呢，就像子弹一样被弹了出去，一头栽到了雪里。山坡上的小动物们看到大熊狼狈的样子，都开心极了。太好了，我们把大熊打跑了。开心过后，兔子担心地说，
1: 可是要是大熊再来，咱们可怎么办呀？
0: 狐狸自信地回答说，
2: 别担心，只要我们团结合作，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咱们都能打跑他。
0: 企鹅也竖起了大拇指，
2: 狐狸，我承认你果然是最棒的。哪儿啊，要不是你抓来的鱼，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0: 兔子看了看狐狸，又看了看企鹅，惊奇地说，
1: 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好朋友的？
0: 狐狸和企鹅看了看对方，一起笑了。是啊，再也不互相开玩笑了，以后都要好好的相处了。狐狸拉起企鹅的手说，
2: 走，我带你去做雪橇。好啊，回头我教你游泳。
0: 从那以后，狐狸和企鹅成了很好的朋友，还都当上了冰雪游乐场的管理员呢。

0: 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温馨感人的母爱童话《狐狸和葡萄》。
1: 从前，在大山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狐狸，它和自己的妈妈生活在一起。狐狸妈妈很爱自己的孩子，你瞧，小狐狸在窝里哭了，它怎么了？

狐狸妈妈说，好乖乖，别哭啊，你等着，妈妈这就给你找好吃的来。听了这话，小狐狸不哭了，它乖乖地等着妈妈回来。等了一个小时，妈妈没有回来。等了两个小时，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小狐狸终于忍不住了，它又大哭起来，我肚子饿了。狐狸妈妈干什么去了呀？原来她打算去村里摘一串葡萄给小狐狸吃，这会儿正拼命地跑着赶路呢。狐狸妈妈翻过一座山，翻过两座山，又翻过第三座山，终于来到了长着葡萄的村庄。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对不起，让我摘一串葡萄吧。狐狸妈妈这么说着，跳到葡萄架上摘了一大串葡萄，然后她叼着葡萄急急忙忙往山里跑。翻过一座山，翻过两座山，又翻过第三座山，家就在眼前了。小狐狸一个人在家，不会被凶恶的老鹰抓走吧？哦，不，那不是呜呜的哭声吗？狐狸妈妈放心了。可是这么一来，她忽然觉得累了，这葡萄好沉呀。唉，累了，累了。狐狸妈妈把葡萄放在一棵树下，打算歇一会儿。可是他哪有喘气的功夫啊，忽然远处传来汪汪的狗叫声，猎人带着狗正往这儿跑来呢。怎么办呀，这会儿哪还顾得上葡萄，小狐狸要被打死了。狐狸妈妈喊起来，呜，危险，快跑啊，我的孩子。听见这声音，小狐狸大吃一惊，它赶忙窜出洞，它跑啊跑啊，向深山里逃去。

从那以后过了多少年呢？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可是狐狸妈妈始终没有回来。小狐狸在山中走啊走啊，到处寻找妈妈，不知不觉中它长大了。有一天，它来到以前和妈妈一起住过的窝的附近，看见在一棵树下长着葡萄，葡萄藤绕着树干，一串串又大又圆的葡萄耷了下来。怎么这种地方会有葡萄呢？小狐狸觉得很奇怪，它一边想一边尝了一颗。啊，好甜呀，真的是好甜呀。小狐狸吃了一串又一串，吃得喉咙咕噜咕噜地响。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妈妈的声音：等着，妈妈去给你找好吃的来。于是小狐狸明白了这棵葡萄树是怎么来的。原来是这么回事。想到这里，小狐狸放开嗓子，对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的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闫云霞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白天呢，紫外线比较强，户外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10月7号，2026国庆假期落下帷幕。来自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地区分别是王府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奥林匹克公园、西单、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和颐和园。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了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焕新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激活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活力，打造假日消费新引擎，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假日文旅盛宴。
2: 同样也是跟国庆假期有关的，租车公司故意砸破玻璃骗赔偿。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了不少人的出游选择，但是有租车广告写着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到店还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近日在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4名租车公司员工发布低价租车信息吸引消费者，然后再利用 GPS 定位跟踪车辆，趁租车人停车时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悄悄用锉刀石块划出心痕，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恶意捏造车损事实，借机骗取押金以及赔偿款。对此，法官提醒，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严格查验车辆证件、保单相应的标识是否齐全，还要查验车辆的外观、内饰等有无明显损坏。若有异地还车需求，一定要在合同上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1: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老年人买火车票更便宜了，老年人买火车票折上折。老年旅客买火车票优惠升级，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打开手机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注意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有净字的列车，点进去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正常购买就可以了。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则在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2: 关注完了铁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空方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日起上调。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含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段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同样是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高铁。高铁座椅会传染 HPV 吗？专家表示不必恐慌，但这类人要注意。国庆假期坐高铁要不要用一次性座椅套又炒上热搜。一张网传图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感染首要来源，看得人心里发毛。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彤曾明确回应，网传图表不可靠，不需过度恐慌。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存活时间很短，座椅、针织物上很难有活病毒。它主要通过性接触或皮肤密切接触传播，经环境污染感染的概率极低。就算检测到核酸片段，也不代表着有活病毒、有传染性。官方从未报道过公共座椅感染 HPV 的案例。不过小桌板上的细菌、真菌确实不少，抵抗力差、有糖尿病等基础病、皮肤屏障受损、久坐出汗多的人风险相对高一些。这类人群出行穿长裙长裤做物理隔离、勤洗手更实在。至于酒精擦桌板、套一次性座套，医生表示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对防细菌真菌有点用，对防 HPV 意义不大。皮肤有伤口用创可贴遮好才是关键。别被网图吓到， HPV 没那么容易做出来，该讲的卫生还是要讲的。
2: 同样啊，也是跟健康有关的，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越来越多90后患冠心病。专家介绍，心比人老正向年轻人蔓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至35岁的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80后、90后的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中青年的冠心病和突发性心肌梗塞发病后的凶险程度比老年人更高。我们接触最年轻的20出头的患者也有很严重的心血管狭窄。哪些因素让心脏偷偷的衰老？碎掉的睡眠，很多的睡眠时长不够，但是每天入睡的时间不规律，夜里频繁醒来，睡眠节律紊乱会直接干扰神经系统功能。对此专家是这样解答的，同时呢，还有运动方式，有的人完全不运动，还有的人突击式运动，这两种方式都不科学，会对心脏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像吸烟、喝酒、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也会持续的影响血管，加速心脏的老化。
1: 再来关注一下，男子买低价机票被骗近30万元。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因购买低价机票遭遇诈骗。但是令他疑惑不解的是，订票过程当中，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警方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向对方提供的账户

0: 道疾病患者以及贫血患者建议少吃蛇。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美国，2026年全美麻疹病例近3900例，纽约州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因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应急状态持续至11月4号。截至10月3号，该州报告108例麻疹病例。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全美已报告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之后30多年来最严重的疫情。麻疹属于急性初诊性呼吸道传染病，感染后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等症状，严重可诱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造成死亡。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16:1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啊？
0: 每天看着朋友圈，有去新疆的，有去云南的，有去广东的，还有去上海的。
5: 你也跟着朋友圈里面云游了中国的大好河山呢。
0: 对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北京周边游的，今儿去了密云，明儿就在顺义，后天呢又干嘛，又就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把自己的这周末甚至假期的生活安排得挺满的。
5: 是啊，这个也算是非常长的一个长假了哈。大家呢肯定都会去很多的地方去游玩，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说回乡探亲，还是说跟家人呢一起宅在家里面度过这样一个愉快的假期。总之，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充实我们的这个闲余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不太规律的生活也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不太舒适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假期结束了，有不少人呢回来之后发现，哎呦，我这鼻子不通气儿了，嗓子不舒服了，还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呦，我这胃肠道啊也开始闹毛病了。
0: 其实如果说大家有过这个国庆假期或者是五一假期出游的这经验的话，就会知道啊，这尽量的别把假期呢排得太满，咱多多少少得给自己留一些这个回来稍事休息调整的一个时间。
5: 哎，你知道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清楚了。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呢你也认识，就是他最近的假期呢他就外出游玩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哪天出发的，哪天回来的呀？他是2号出发的，然后5号的晚上回来的。按理说在咱们看来的话，哎，这也算是错峰出游了吧。然后他说，你别提了，等到回京的时候那高速堵的哟，堵的我真的是很难受啊。他说3小时的路程硬是堵成了4个多小时。
0: 哟呵，
5: 包括他出发的那天，按理说2号吧也是放假的第二天嘛，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哎，应该不会太堵吧。但其实也是挺堵的。
0: 对，
5: 所以说因为大家就都是很想出去去游玩，无论是探亲还是外出去玩，所以说路上呢人也多，车也很多。
0: 所以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充足的计划和准备。当然了，这个国庆假期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再迎来假期就应该是长假，应该是就过年了，也不用说，哎呀，还得等到过年了。你看这都已经10月份了，这过了10月之后呢，11、12、1，今年2月初过年，也就是大概还有个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过年了。
5: 你要不给我查的话，我还觉得说很快呢。一查完之后小半年的时间哈。
0: 也没有，这4个月过得挺快的。
5: 这倒确实是哈。而且呢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已经放了一个长假回来之后啊，突然间觉得还是上班好啊，还是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比较好，最起码它规律啊，你到点儿该干嘛就干嘛，不会觉得说整个的时间表啊，整个的作息啊全都被打乱了。
0: 对，其实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生物钟一旦固定了之后啊，这个被打乱以后呢，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不舒服不自在。而又回归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啊，你就每天该忙啥忙啥，就整个人又回到了那个工作的模式和那个状态之下了。
5: 哎，你比如说以我为例吧，就大郭包括咱们听众可能有 有的人也知道，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水的人，
6: 嗯，
5: 就我不用刻意的提醒自己喝水，就是我每隔一会儿我就会喝点水，每隔一会儿我就会喝点水，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面还是在办公场所的时候，我都会勤补水。但是在整个假期我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这水经常没有按时喝上，
6: 嗯，
5: 就平时从来不会说，就即使再干燥的天儿，我的嘴几乎从来没有裂过，但在这个十一长假里面，我的嘴经常会爆皮和开裂。
6: 我跟你说，就说到这个裂这个事儿啊，这是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接事儿不一样。
5: 嗯，
6: 就是你知道，因为就是这个十一我基本上没出京啊，就是就在周边玩一玩。
5: 嗯、
6: 然后但有一天呢，我就无意当中发现我这脚趾有点疼，
5: 脚趾疼。
6: 对，脚趾疼。后来我觉得这怎么回事呢？结果我一看啊，因为天儿太干了，是一方面，另外面就是可能是。稍微上点年纪了，别用这个词，稍微上点年纪了，就这个皮肤状态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这个大脚趾左侧的那个地方，就因为皮肤特别干，
5: 嗯，
6: 干裂出血了。
5: 哎呦，那真的是非常干了、
6: 嗯，
5: 而且我估计可能你走路也比较多，比较爬山的什么的。
6: 对对对，
5: 就磨损了。
6: 对了，啊、嗯，所以你看这天干物燥的哈、啊，咱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水。其实说到源头呢，就是说呢，咱们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你还是多喝水、补水啊，平时要多注意些什么，还是要注意些什么的。当然也别忘了说这个这两天需要调整一下，毕竟呢又打开了自己熟悉的电脑，哎，怎么忘了密码了呢？哎，怎么开机有点慢了呢？还是要慢慢适应一下的。
5: 不是七天时间密码就忘了，这密码是不是设置的有点太过于复杂了？
6: 不过我其实早上开电脑的确发现电脑好像有点慢了，
5: 愣了一下吗？
6: 电脑就是它也缓了缓。
5: 电脑说我不太熟悉你了，大锅。所以说你看，经过一个假期回来之后，我们各个方面都是需要去调整的。那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可能在这个假期当中您可能会遇到的身体不适的一方面啊。当然这一方面呢，可能对于有一部分群体，不仅仅是因为放假它可能会出现，平日里它也可能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喝水少了，哎，容易出现，再比如说蔬菜吃的少了也容易出现，再比如说可能最近啊吃的这些东西不容易消化了，它也容易出现。
6: 嗯，这就是便秘，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啊。其实便秘的人呢要多吃一些带籽儿的水果啊，你比如说呢像大家都知道的火龙果啊、草莓啊、桑葚啊、猕猴桃啊。为什么多吃些带籽儿的呢？因为水果果肉当中的果胶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收水，膨胀软化粪便，让它排得更顺畅一些。那籽儿多呢，多是不容易消化的小颗粒，含有不可溶性的纤维，可以呢完整的形态进入肠道，通过物理摩擦的刺激肠壁蠕动，加快排便的反射，促进肠胃蠕动。
5: 哎，嗯，不过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既然它很适合便秘群体来去使用哈，那对于另外的一些，比如说容易腹泻的人，或者说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以及消化功能异常的人哈，咱们这个水果一定要少吃。就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猕猴桃啊、火龙果呀、桑葚呐、草莓啊，这样带籽儿的食物啊，它往往呢质地偏硬，可能会引发腹胀以及腹泻，还有腹痛。对于像胃溃疡、慢性肠炎等疾病的人群呢，水果籽可能会摩擦消化道的黏膜，加重炎症以及出血。这些人如果要说想吃，那咱们控制好量，同时呢严格的去避免空腹食用。那刚刚提到这些水果当中，其实你看眼下这猕猴桃正好是一个非常适合吃的一个季节啊，现在应该是陕西猕猴桃下来了。
6: 别跟我提猕猴桃。
5: 为什么？
6: 因为前段时间我买了一箱猕猴桃，然后他那时候买、
5: 我怎么没吃到？
6: 不是，那时候买的时候它特别硬，然后后来一直放，一直放，结果他们一起全熟了。然后我家现在我跟你说，每天都在努力的吃猕猴桃，一顿都吃好几个猕猴桃，就是水果别的不吃，只吃猕猴桃。
5: 那看来你就是猕猴桃刚下来的时候就赶紧买了一箱。
6: 对，然后呢，那天我跟朋友聊天，朋友就说你为什么不分开储存呢？我说怎么分开储存呢？他说你先放一部分在外面，然后剩一些放在冰箱里面。
5: 对，
6: 然后我总怕它放冰箱里面之后就冻上了，你知道吗？就不好再变软了。于是乎我就把它摆在厨房的那个台上，摆了一整排一大堆的猕猴桃。
5: 那他们肯定一起熟了，
6: 一起熟了。然后甚至有一些都已经开始就是膨胀了，就是坏掉了，就是偶尔会那么冒出那么一两个。所以这两天就这整个十一我都在努力的吃
5: 猕
6: 猴
5: 桃，
6: 所以最近排便挺冲上的。
5: 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吃到你买的这一箱猕猴桃？原来他们都是在这个十一假期咱俩没有见面的时候悄悄的熟了。
6: 所以啊，就是当你要是发现说，尤其是现在，嗯，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些朋友跟我。

0: 朋友一样的共性，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办法，就如果说你想买一样东西，打比方我想买猕猴桃、然后呢你就打开某音啊，某音你就搜这个各个商家啊，然后呢你就是发现哦他们的价钱不一样，但你要比嘛，对吧、比如说个的大小啊，这一箱多少斤呢、对吧，然后呢最后啊从哪儿发过来呀、这个大概的就整个的费用你会这个货比三家精打细算。那么别着急下单，因为可能最近这个某音有活动，他就会不定期的送你一些
1: 发券
0: 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半个小时六块券，然后甚至是我就是同样的商品，我最近看的一个商品，我前段时间看是110，前两天看是95，然后这两天看已经变成92了。
1: 下单了吗？
0: 没下的，
1: 我再等等能不能变成80。
0: 对，当然对于有些时令水果你也别说呢，我就非得等啊，如果想吃的话呢可以及时下单，如果有些不是特别刚需的东西的话呢，咱们挣钱不易省着花，刚才的妙招得用上它。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像大锅对比了好多家买回来一大箱，您得把它逐渐的消灭掉，别最后全剩了它。
0: 下回呢就是分朋友一点，哎，爱吃猕猴桃吗？来分你点，来分你点，分你点，大家一起吃。
1: 其实你朋友推荐你那一招，就是我以前也跟你讲过、这个办法它特别的实用，就是你买回来一箱猕猴桃，它一般不是可能分成四个格子吗？我就把其中的一份就是提前已经先放到冰箱冷藏里了，然后呢另外一份我可能放在阳台那个位置，还有一份的话我可能就留在这个纸箱里面，还有一份我拿出来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
0: 啊，我懂了。然后去你们家呢发现，哎，这块猕猴桃，
1: 这有一堆，
0: 这有一堆猕猴桃，那有一堆猕猴桃，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一箱猕猴桃能够让你就是慢慢的吃一整个月的时间，
0: 对，
1: 而且你不会吃腻它，一直都很新鲜。
0: 对，而且呢这就是搭猕猴桃来说吧，它不光能促进肠胃蠕动呢，帮助我们排便，它本身也有很多的营养啊，
1: 维 C 含量超高，
0: 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但是一天两三个就行了啊，但分大小的，也别说顿顿就可它来吃，别的什么都不吃了，
1: 那就有点太多了。
0: 对，因为毕竟能够帮我们这助消化或者说促进肠胃蠕动的水果不止它一个。
1: 哎，确实是，你看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种水果以外呀，眼下还有一种也是非常应季的水果，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哎防止便秘，是什么水果呢？就是西梅。而且我对比了一下发现今年的西梅好像价格要比往年的还要便宜不少，
0: 个儿大不少。
1: 哎，是的，就是国产的这个西梅现在质量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那其实吃西梅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的，尤其是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它能够增加我们的排便的次数啊，尤其是特别适合一些啊本身呢排便比较少或者偏硬的人群。那这西梅啊，它是通过这种山梨糖醇以及膳食纤维还有多酚类的成分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山梨糖醇在小肠里面呢不容易被完全的吸收，没有被吸收的部分呢就会继续的留在我们的肠道，然后让水分不容易被肠壁全部吸收，那我们排便呢也会更加的湿润一些，更容易排出。但如果说您吃的太多了，那其实跟我们刚刚说那猕猴桃是一个性质的哈，它可能会导致我们那个肠鸣甚至是腹泻。
0: 当然了它虽有这么好多好处啊，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了吃它而吃它，怎么讲呢？比如说哎，听说西梅排便还多吃点，哎，可是吃完之后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反应呢？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不同的西梅当中山梨糖醇的含量差异是很大的，品种啊、成熟度啊、产地啊、加工方式啊都会不一样的，就同样的人同样吃几颗西梅，它的反应也是不一样，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另外每个人吸收山梨糖醇能力是不一样的啊，吸收少的人呢山梨糖醇更多留在肠道里面，更容易改善便秘甚至引发腹胀和腹泻。不过你知道就是我吃过很多地方的这个西梅，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的西梅是就是鲜的这个西梅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1: 新疆吗？
0: 哎，对啦。非常好吃的很。
1: 尤其是应该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吃过鲜果的西梅。我们更多的人可能先接触到的是西梅干，
0: 对，
1: 就是果脯质地的那种的哈。但是如果说有的人说喂，我长期经常这个可能容易排便不畅哈，我想通过吃一些西梅来辅助排便的话，有的人可能会买那种就是晒成的果干。那一定要注意里面有没有添加剂，有的是纯果干，有的是做成了蜜饯，比如说里面加了糖，加了一些蜂蜜，加了一些调味品，那这样呢相对来讲它是属于零食，对我们身体吃多了也容易影响我们的糖摄入。
0: 对，当然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愿意旅行的话呢，你咱可以选择呢去新疆啊，这个 到那个地方，不光光有西梅，还有很多应季的时令的水果。因为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全国不同的地方可能运到北京来之后，它需要一段时间，它就需要你储存的比较好一些。那么可能那边在刚刚成熟的时候就摘下来了，我们拿到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硬，
1: 对，
0: 但你要去本地

0: 吃当地吃的话，它是已经是成熟度偏高一些的了，
1: 光照充足。
0: 对，而且那个时候软嫩多汁，然后一口一个很顺滑的感觉，就是这一口呢，个儿稍小点的啊，进嘴了，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糊了，然后那个甜甜的汁多的那个爆汁的那个感觉，真的好棒啊！
1: 哎，你在新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只在七八月份去过新疆，我印象里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吃一点杏，然后葡萄还没有完全的熟，那等到如果说你比如说每年的要是11月份、10月份附近的话，新疆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水果会比较好吃？
0: 其实那个时候就偏一些苹果和梨之类的了
1: 啊，
0: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阿克苏苹果呀，
1: 对，
0: 库尔勒香梨
1: 呀，
0: 对呀，就这些了。瓜也是有，但现在这个季节你要去新疆的话，还是有很多水果的，比如说这个各个品种的葡萄啊，还有那个就是当地人叫恐龙蛋呐、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时令的水果啊，都很好吃。
1: 如果现在准备订票，有的人想要错峰出游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人流量比较少，然后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品尝。
0: 你想啊，
1: 订酒店它也便宜啊。
0: 对呀、来都来了，当地的特色好吃的是必须要尝一尝的，而且那边羊肉串特别好吃。
1: 哎呦，说的我好想去尝一尝。
0: 对，所以为了
1: 我还想吃手抓饭。
0: 为了促进肠胃蠕动，避免你吃太多，咱们可以在吃各种好吃的时候呢，顺便来点西梅，很好吃的。
1: 当然了，西梅的话也非常的美味，但是吃多了的话也容易造成我们的肠道不适。任何的蔬菜水果美味，咱们都要控制好量。
0: 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不知不觉我们就迎来了秋天的又一个节气。什么节气呢？这个节气里面光听名字就能够感觉到降温了。
5: 那就是寒露。其实我这两天就是尤其十一在家这段时间，我就明显感觉到了啊。你说家里这个厚被子吧，前半夜盖吧它热，后半夜吧自己开始往上找，然后因为这就是但凡如果说你们家这个有这个开窗睡觉的习惯，然后就是如果说只开一个窗户或者说开个客厅窗户的话，尤其到了后半夜，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凉意很足了。
6: 哎，确实是。而且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在上一个节气，我们说白露节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哎有凉意了，但是你从寒露节气开始之后，你可能会觉得从这种凉意变成了寒意了。
5: 你像早上在家起来以后啊，就必须得穿个长衣长裤了，要不然真冷了。毕竟呢这还没到这个供暖季呢。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哎，这太阳一升起来之后呢，这慢慢又暖和起来了。不过太阳一落山啊，这个老爷儿一下山之后啊，在这个马上就凉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穿这点儿没事儿，老话讲了春捂秋冻，动一动更健康。那到底动还是不动？还有人说了，说哎呀，我得多吃点，尤其这个十一我吃了不少好吃的，我这一捏肚子啊，行啊，今年秋膘贴完了啊，这个就不怕再冷下来了，我有脂肪可以扛了。那到底这膘该怎么贴？其实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6: 这要说的还真的是很多哈。从这个寒露节气的养生说起吧。其实进入到这个节气之后，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各个方面呢，还真的是需要好好的调整。你比如说以大郭刚刚说到的一点哈，就是说最近你可能会感觉到盖着厚被子，前半夜会觉得热，但是你要盖着薄被子，后半夜你可能会觉得凉。所以说呢，咱们要尽量的穿衣啊，也有一些讲究。比如说之前呢，您可能说穿一个吊带或者不穿衣服直接睡觉，现在呢，我们更推荐大家能够穿一个家居服，这样护着点我们的胳膊，护着点我们的脊背，防止呢半夜着凉，容易感冒。包括外出的时候着装，咱们也是要有一些讲究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现在有的时候中午啊，有太阳天的时候啊，真的是烤得慌，你穿长袖吧，觉得不舒服。但你一早一晚，别说长袖了，外边加一个罩衫，我都觉得还有点寒凉。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呢，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最好呢，采用的是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比如说里面一个半截袖，外面一个衬衫，外面呢再加一个外套，这样叠穿，往往呢更加的好用。
5: 对，你想啊，如果说咱正常上班的话，包括坐地铁是一样的，外面穿个褂子，热的时候脱了，冷的时候穿上，这是没毛病的。但你要不穿，哎呦呵，那冷的时候你是真着急呀。
6: 那是相当的冷了。你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就是这个十一假期嘛，也是带孩子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没给孩子准备太多的衣服，结果就有一阵儿有点冷了。冷了之后我想别让孩子感冒着凉了呀，我直接把我的外套脱下来了给孩子穿上，孩子说不冷了，结果呢我就发现我冻得瑟瑟发抖，因为里面我穿了一个半袖哈。所以说根据这个节气，咱们还是要调整好着装的。那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呢，咱们也有很多的讲究。咱们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寒露节气之后咱们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
5: 寒露前后啊，这气温呢降得比较明显，人体为了维持核心的体温呢，基础代谢率会自然的提升5%到10%，能量需求确实增加了，但是增加能量不等于增加肥肉哈。寒冷环境下呢，身体更需要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来支持产热代谢，而非单纯的高脂肪的摄入了。温度变化之外呢，温度下降同样影响身体状态。秋天干燥，刚才我们俩也说了，这个我们俩干不同的这个干燥的程度啊，皮肤和呼吸道黏膜容易失水，所以每天呢早起之后喝点水，正常人每天的饮水量1.5到1.7升左右，白开水或淡茶水均为良好选择。判断补水是否需要呢，很简单，就是观察尿液颜色了，淡黄色为理想状态，颜色过深需要加水，少量多次，小口慢饮，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
6: 那从营养的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讲究，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呀，就是寒露的饮食呢不用一味的去贴秋膘，更加推荐大家可以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加上充足的水分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复合碳水。比如说一日三餐当中啊，我们可以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优先选择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像鱼虾呀，包括呢禽肉类的呀，鸡蛋啊，豆制品啊，低脂乳制品啊，这样呢又能够给我们提供蛋白质，同时呢还不会带来过多的脂肪啊，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主食呢，咱们最好可以选择粗细搭配，我们说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什么南瓜呀、红薯啊，也是迎来了丰收哈。那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1/3的精米白面替换成全谷物的，或者是杂豆，或者蒸一些红薯啊、芋头啊，替代一部分的主食。还有像蔬果类的呢，现在也是有很多种的选择，咱们最好能够保证每天蔬菜摄入300克到500克左右，最好优先选择一些深色的蔬菜，可以占到一顿饭当中的一半左右的量。水果呢，每天200到350克就可以了。像眼下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南瓜呀、胡萝卜呀、猕猴桃啊、石榴啊，都是寒露时节的应季食材，我们可以优先选择。
5: 你看现在如果说去市场上买菜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一些这个时令的一些水果，除了这个常规的，像我们看到的苹果呀、柚子呀等等的，秋天的可选的一些水果包括有什么呀？你像葡萄，包括一些酸甜可口的，还有些什么呢？橘子，酸酸甜甜的，还有什么呀？山楂，哎，你看看也是好吃的。所以呢，这个节气当中的时候呢，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不变的核心的原理。第一个是减辛，就是减少辣椒、花椒、生姜这样的辛辣刺激的，以及呢腌炸熏烤的食物，避免呢助燥伤肺。增酸方面，多吃一些像橘子啊、石榴啊、葡萄啊，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另外呢，像银耳、百合、莲子润肺的食物，可以作为整个秋季的饮食标配。还有啊，寒露节气呢是人体的阳气收敛、过冬储能的关键时期。前两天我们家就是做了买了这个东西，然后做了这个就很简单处理一下就很好吃，就是现在你去超市能买到的。我昨天去超市看到那个某个超市哈，个儿特别大的，这真的是挺大的，然后特价5块钱一斤板栗。
6: 哦，那真的是挺便宜的。
5: 个儿特别大，个儿都
6: 是不好的是吗？
5: 不是，不是整个的，就是那种就是你需要回家自己煮的处理的那种。
6: 啊，那你比我前段时间买的还要便宜一
5: 些，对吧？
6: 今天我也买了一小兜，然后回家就是我分两波蒸的啊。就第一波蒸的时候就是没有提前开口，就直接上锅蒸的，结果后来发现吃起来真是太麻烦了。第二锅的时候我就是提前先给它切了一个十字口在底部，然后再上锅去蒸，蒸完之后就非常的好剥壳，
5: 非常好剥壳，真的。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蒸的时候它不有水汽吗，告诉你个招，你可以蒸完之后呢把它放进空气炸锅，再那么让它干燥一下，
6: 这
5: 样
6: 一炸完之后那个口更好开。
5: 哎，对，更好开，而且里面那个果肉呢就是不是那么水搭搭的，它那种比较干燥一些的，可好吃了。
6: 这样的它甜度也会更明显一些了。
5: 因为就是在我昨天去超市的前两天我买了这个一些板栗，当时也是5块钱一斤买的，然后超市我一看，我的天哪，这个头是我买的2倍，也同样是5块钱一斤，超市搞特价你知道吗？但我家里还有一些，我就没有再买。但是这时候正是吃板栗应季的时候，大家可以呢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像你说的一样，小心一点。因为我也是在网上学的招，把它放进那个瓶盖里面，但是我发现板栗太大了，放不进瓶盖里面。
6: 对，只能卡住。
5: 对，只能卡住里面了。所以找一个固定的东西啊，然后呢给它改一个十字花刀，这样蒸的时候呢更容易里面熟一些，然后这蒸完之后特别好吃。
6: 哎呦，这个也是一个应季的食材哈。前两天看朋友还在朋友圈发过呢，他说这个十一的北京什么和什么最配呢？他说感冒灵和这个板栗最配，因为他就是感冒了哈。所以说我们说进入到这个寒露节气之后，咱们还真的是要去饮食啊，包括着装啊，各个方面多加去调整一些。有的人可能会说，你看天气越来越凉了，咱肯定是要贴秋膘的，到底应不应该贴呀？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那咱们也要因人而异，比如说呢，咱贴秋膘也是要有讲究的，最好是以这个清淡的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咱想要吃一些优质蛋白质，那您可以去选择一些比如说鸡肉啊包括呢这个牛羊肉啊以及呢排骨啊，咱尽量去少选择一些比如五花肉啊或者猪耳朵呀这些比较肥腻的食物，吃多了呢不容易消化，而且可能也会增加我们的肠道负担。像推荐大家几个食物吧，也是应季的食材。第一个呢就是栗子焖鸡或者是山药排骨汤啊，这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诱人，汁水也比较丰富，很适合在这个节气来使用。
5: 如果推荐的话呢，我更推荐的是前两天我们家做的那个莲藕排骨汤。就是我们家、
6: 这也好吃。
5: 对，好吃。然后我们家做这个呢，就是大家要记得一定要选择粉藕而不是那个脆藕，一定要选择是粉藕啊，因为这个粉藕呢它那个拉丝的那个感觉更明显，而且口感更软糯一些。
6: 红湖粉藕。
5: 对，红湖粉藕。然后呢排骨呢根据您个人选择，你可以选择那种精排，也可以选择普通那个排骨。排骨呢把它泡水了之后呢，拿这个水焯完之后呢，记得呢热锅凉油给它炒一下，煸炒一下，就是让产生这个美拉德反应之后，然后放在这个整个的锅里面，一定要记得热水放进去。很简单，你就把这个藕和这个排骨都放进去，因为我们家有个电砂锅。就这个电砂锅呢，它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砂锅不一样，它是通电的那种的。
6: 你不用看着。
5: 对，不用看着。
6: 预约时间。
5: 对，然后呢就选择这个各个档，然后比如说是牛羊肉或者是猪排骨之类的，它煲的时间特别久。就是我们家那个电砂锅呢，如果说你要排骨的话，它起码得煲4个小时或5个小时。这样的话呢，你就早起之后你就把它处理完之后弄好了放电砂锅里面，就你就不用管它。就它那个水位基本上不太会变，因为它属于一直一个温温的一个小小咕嘟的那个火，你知道吧？一直在那包着，然后大概到中午，它不是时间一到，排骨脱骨，藕软糯，然后那个汤的那个颜色都是粉粉的，
6: 浓郁，
5: 对，很好喝。
6: 哎呦，临出锅的时候撒上一小把枸杞和香菜碎。
5: 哎呀，我跟你说，喝吧，喝它就不用吃饭了都。
6: 这喝了个水饱啊。其实你看应季的食物真的还是挺多的。我们说贴秋膘呢，也不是说不能够贴，就是说现在我们饮食啊，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均衡的了，不像过去比较匮乏，所以现在我们吃的时候呢，要更加的有讲究，避免过多的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咱们去选择一些优质的碳水啊，优质的蛋白质，这样吃起来呢更营养更健康，还能够起到食补的作用。另外呢，像寒露节气，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在饮食上也有另外的一个误区哈。我们说天气冷了，吃点什么能够暖身呢？除了像大锅啊刚刚说到这些汤汤水水的哈炖煮的以外，很多人很喜欢吃一些辣的食物，觉得哎，越吃辣的，这样呢身体越暖，身体也会觉得越舒服，食欲也会越更好一些。但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哈，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呢，适当的减少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避免上火以及身体的不适。
5: 因为麻辣这种东西啊，这个频繁上桌，这是火锅长时间高温烹煮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和 B 啊，重口的这个汤底呢更容易导致钠的超标。优先选择呢比如说这个菌汤的、番茄汤的，控制蘸料的用量，叶类的蔬菜呢尽量的缩短涮煮的时间，减少流量的营养的损失。同时记得不要盲目的进补，依赖保健品啊，因为现在你要说进补这个东西啊，那个尤其是你搜到这个东西说它对身体好，那可能最近的商家那是跟风的卖这个东西啊。
6: 是，
5: 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就看到这个黄精啊，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它属于温补的嘛，温阳的补身体的，就开始各商家开始疯狂的卖黄精，就只要你一搜全是卖黄精的。
6: 你主要是怎么的你知道吗？就是大数据它会给你推。
5: 对了，
6: 就是你搜了什么进补的东西，它会疯狂给你推类似的产品。
5: 哎，对了，所以说也别说呢说哎我吃了就一定产生作用了啊，咱们首先也得看看这个商家，然后看看东西的品质，所以说别盲目进补。第四点就是呢，完全拒绝生冷，水果必须烫着吃。为什么这么说呢？健康人群肠胃完全能够处理常温水 果，过度的加热维 C 的话得不偿失，所以说刚才我说的这是错误的办法，不要这么做啊！别说呢，哎呀我生了一点都不吃不了，水果得烫着吃，别这么干，因为维 C 都会被破坏掉了。
6: 哎，或者说有的人可能说我胃肠道确实比较敏感啊，天气凉了之后即使放在室温下的这个水果我吃着可能胃肠道也不舒服，那咱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说橙子类的哈，咱们也可以泡在这个温水里面，这水的温度不要过高，你就大概50摄氏度哈，然后呢连皮一起直接放进去泡一泡，泡可能10来分钟之后你再去吃呢，你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的冰凉了，而且会更加的适口一些，维 C 呢营养也不会流失。另外老话不是说嘛，说这白露不露身啊，寒露不露脚，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啊，最重要的还是要添衣保暖。像之前我们可能会说哈，尽量呢咱们可以带上长衣长袖，现在呢进入到寒露节气，咱们头颈部啊、腰腹部啊、脚部啊以及关节，您也千万别让它受冻着凉。
5: 我有认识的朋友都穿秋裤了，
6: 他还真是知冷知热的，中午不热吗？
5: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分体质了啊，不是说穿上一定会对，但是如果您真的觉得有点凉的话呢，穿上也没毛病。
6: 而且呢春捂秋冻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冻，像家里的老人孩子啊，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咱还是要注意知冷知热。
5: 一生爱你千百回，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6: 我是杨希，
5: 明儿见，
6: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咱们来关注一下，根据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呢，从10月10号零时开始售卖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会上调，上调之后的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征收。根据了解呢，对比现在的燃油附加费的标准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呢将会上调20元。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2027研考报名的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一一来解答。首先呢，来关注一下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呢？网上的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24号，那么网上预报名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9号到12号，每天的9点到22点。10月24号22点前，咱们考生呢需要按照报考点要求上传考生本人的材料，同时呢关注所报考的招生单位的通知信息，已在预报名阶段填写报考信息，支付初试费用，并且呢已经生成报名号的考生是无需在网上报名阶段重复报名的，但是呢也需要去关注一下所报考的招生单位或者是报考点的通知信息。
5: 是的，10月26号到10月31号报考点呢将会对在京参加考试的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审核，所以呢也请考生在这个时间段呢关注一下报考点的通知信息。在北京报考资格需要复核或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要按照报考点的审核工作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提交补充材料的截止时间是10月31号的中午 12点，也就是本月的最后一天中午12点，逾期没有按照要求提交的，后续将审核不通过，不能够参加考试。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报考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哪些基本的学历条件。首先呢，就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呢，在录取当年入学前，具体的时限呢，是由招生单位规定，取得需要去取得国家承认的国家或者是境外内的这种高校本科毕业证书，或者是经相关专业机构认证的国内的或者是境外教育机构合法学历学位证书。第二个呢，就是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第三个呢，就是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含专科毕业学历后满2年及以上人员，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前或者是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而且呢得符合招生单位提出的具体的学业的一些要求的，那么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历身份报考。那么第四个就是已获得硕士、博士

0: 研究生学历或者是学位的人员。那么在读的研究生如果需要报考的话呢，需要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的同意。
1: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提交个人照片的相关事情啊。2027年研考开始呢，报名照片采集模式呢全面升级了，大家不需要提前准备报名的照片，在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呢，我们可以直接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就可以了，系统会实时的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给出一些提示提醒来供我们调整，确保照片是符合他们的要求的。咱们报名照片呢将会用于制作准考证，照片背景颜色统一要求为白色，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好拍摄的环境，优先在白色背景下拍摄，如果确实有不便的话，系统同步提供背景颜色替换的功能，大家可以进行参考选用，这一点还是很方便的。因为白色背景呢，咱们第一想到就是家里的白墙，这个呢白墙还是好找的，那如果确实所处的环境没有这个白色背景的话，咱们呢也用这个背景替换，哎，还是很方便的。
0: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军队的在职人员如何去报考硕士研究生。那么根据中央军委的相关文件规定呢，除了强军计划之外，原则上呢不再安排在职军官到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去攻读研究生。现役军人报考军队系统的招生单位呢，应当按照军队相关部门制定的招生政策报考。军队的文职人员经军委政治工作部文职人员局审核批准，是可以报考军队院校和地方类的院校的。
1: 来关注这个问题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需要有哪些条件是符合咱们才能报考的。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可以申请报考。其中呢，高校学生指的是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届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含高职应届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符合条件的考生报名的时候要选择填报毕业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呢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0: 那么少数民族高层的这种高层次的这种骨干人才计划的报考步骤又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报考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考生呢，咱需要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资格申请平台在线去提交资格申请的这个信息。那么网上报名时填报的学校啊、专业等这些信息呢，都是需要与这个资格审核信息是一致的才可以。由生源或者是您工作所在地省级的所在地的这个省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那么审核通过之后啊，就可以通过这个研招网去报名这些专项计划。那么未申请或者是资格未审核通过的，是不可以报考该项计划的。那么审核通过之后呢，咱考生也必须得在报名的时候选择这项计划，否则的话是不生效的。
1: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哪些考生可以选择在京报考啊。就读学校在京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是可以的，这里面包含了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第二类呢，是报考在京招生单位单独考试的考生。第三，报考在京招生单位要求使用画板类非常规考试用纸的考生。第四，其他考生需要具有北京户籍或者报名当年1月到9月在北京连续缴纳6个月含6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材料上传要求按照各报考点2027年研考网上报名公告执行。
0: 那么报考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只能报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吗？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人很好奇啊，那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咱们考生啊应该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的政策要求去填报志愿。那么每名考生呢是只能够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志愿。
1: 是的，还有关于大家很关心的修改报名信息的问题啊。报名期间呢，考生是可以进行网上报名信息的修改或重新填报，但是每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用的报名信息，逾期不可以修改或重新填报网上的报名信息。要特别提醒，像报

0: 碰到了这个没有工作啊或者学习单位的情况，咱们客家研究生考试如果能参加的话，咱们怎么样去填写档案的所在地呢？要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这个不影响网上报名，具体的事情呢需要咨询报考单位，大家只要如实填写档案所在地的信息就可以了。
1: 比如说这个毕业院校已经更名了，那么下拉之后，我发现这个菜单里面啊显示的是更名之后的院校名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去填写毕业院校的名称呢？这个呢请大家按照毕业证书或者是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上的毕业院校名称去填写。那么填写信息的时候呢，毕业院校选择其他，然后呢在输入框当中去填写学校的名称。如果填写信息呢和毕业证书不一样的话，那这就可能会导致学历学籍的一个校验不通过的情况啊。
0: 哎，是的，
1: 提醒大家，
0: 如果没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学生，要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的核验，根据招生单位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核验材料，具体时间和要求呢咱们可以咨询一下招生单位。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联系方式呢一定要准确有效填写，这样的话方便后续招生单位或报考点进行联系。
1: 经过了前面的这个众多步骤，比如说关于信息啊学校名称啊我们都经历完了之后，怎么样去判断我是不是已经报名成功了呢？在这个网上报名结束之后呢，报考点儿会对咱们考生的信息和材料进行一个审核，那么审核通过的考生呢也就是网上报名成功了。那么为什么就是网上支付成功之后仍然显示一个情况是啥呢？叫未缴费。其实这一点呢就是由于各个银行系统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或者是网络稳定的一个因素，就有时候可能它不能够及时的去反馈是不是成功了。那么咱们考生呢也不用着急哈，咱可以在第二天去进行一个查询，去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划款了。如果确认缴费成功，而且对应的报名号无误，那即使报名系统显示未缴费，那也不影响咱们报名。
0: 哎，对，只要您支付成功了，就代表呢咱们这个报名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报名参加研考的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考生怎么去申请合理的便利条件。在北京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考生，我们可以申请考试期间提供合理便利。我们需要在所选报考点网上报名结束之前及时和报考点联系，并按照报考点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经过报考点的提出初审意见之后，咱们报考试院研招办，考试院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对申请的考生进行联合评估，研究确定可以提供的合理便利事项，由报考点来告知考生。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5: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您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扩散条件逐渐转差。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老服务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呢，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放的暖心消费红包。关于这个消费红包呢，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很关注啊，就比如说关注这几个问题，怎么能够领得到这个消费券呢？以及消费券里边对应的哪些服务能够用得上，生活当中哪些服务能够用得上这个消费券，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的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哪些老年人能够领。
7: 你像这个有居民朋友就问了哈，说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地点啊换到了上海，那我想把这个父亲接过来照顾，那么老家呢是在浙江的，那他在浙江的时候呢就被评定为中度失能这个等级了，那我应该在哪边去申请养老服务消费券呢？需要去重新评估吗？其实这个问题在当下来说还是很常见的。
6: 对，
7: 子女工作的城市和父母居住的城市不一样，然后想接到自己身边来，那针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做呢？
6: 咱们就来看一下消费券的发放对象呢，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注意了，是民政通，人民的民，政府的政，通达的通，民政通小程序或手机应用呢就能够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社区的村工作人员，包括养老机构的服务工作人员也可以代办。申领的时候要看当前实际的居住地，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之后做过能力评估，且经过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不需要重新评估了。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者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不重复纳入到消费券的发放范围，而已经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之后呢，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呢，还是能够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服务券来抵扣。
7: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老人平时啊这个住养老院的，那么下个月他需要住院治疗了，准备在这个时候去聘请一个护工，那这种情况能够去用吗？但是这说到这种情况，我们先提一个醒哈，这个消费券的问题啊是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就失效了
6: 啊，所以关于这个时效的大家一定要
7: 了解
6: 看清楚啊。消费券的范围呢，它是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目前呢，居家上门服务包括比如说住餐、住浴这些生活照料、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还有的是健康管理服务。具体的服务清单呢，可以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上进行查询。能不能用，关键看服务机构有没有在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里边，在数据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呢，都是可以来抵扣的。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您想用这个券，您也符合这个用券标准的话，我们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就符合这个使用条件，咱们用券之前呢，通过民政通查一查。
7: 另外呢还有这个一些消费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居民朋友比较关注的，说那我所在的地方他能够用的这个用到这个发的这个福利券的地方不多，那未来您能多一点吗？其实这有一组数据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截止到今年六月底呢，其实我国的养老机构和设施呢已经达到了38.8万个，其中呢关于这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呢有35万个，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需求相比呢，其实这个服务的供给量和质还是存在一个提升空间的。
6: 哎，所以呢也共同期待着养老呢，这也是大家社会各层人士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养老呢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7: 没错，
6: 也期待着未来呢能用消费券的机构呢越来越多，实施补贴项目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增加养老服务的供给。

0: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30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办法的发布，现在呢已经正式实施了。互联网信贷行业过去惯用的不规范展业手段呢被逐一画上了红线，其中呢这个办法就明确提到了网络营销内容不可以使用这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也就是诱导性的用语，比如说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这一些用语是不能够再出现了。其实这些用语啊，虽然我没有办过金融产品的网络贷款，但是呢这些词儿我可都见过。
1: 对，
0: 特别见的最多的就是秒到账
1: 啊，在一些广告上面还是很常见的啊。
0: 对，贷多少多少钱秒到账啊，体现出自己这个好像储备还是很足的。
1: 是的，
0: 只要你来这个平台贷款呢都能够拿到这个，但其实这背后对应着都是一些风险，说是低风险，背后有没有一些坑呢？有没有一些陷阱呢？相信大家经历过的或者看过类似新闻报道的人心里都清楚，这背后代表的就是有一定风险，只是他们不说。
1: 其实在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呢，有一些 APP 的营销话术呢整改是挺明显的，但是仍有部分平台在这个应用商店里的产品这个怎么说呢，在产品的介绍页当中去打一些擦边球，比如说有一些它怎么样是趋于规范了，会在一些显著的位置加上一些合理借贷、理性消费、珍惜个人信用等这些提示语，但有一些 APP 啊就是换汤不换药。
0: 比如说不能说这个秒到账，他们会说什么呢？
1: 那替身写什么最快几分钟到账
0: 啊，跟秒到账一样，它是原来是秒级，现在是分钟级
1: 啊。然后告诉你什么几分钟、五分钟到账，什么急速下款、最快三分钟到账，就是这样的一些话术。
0: 然后呢，你看这五分钟、三分钟那不行，我们家更快，我们一分钟放款。
1: 对，
0: 基本上呢，这些词儿都是有出现的，它是规避这个关键词儿，但是呢，它表达的含义和意思是一样的。
1: 对，
0: 还有的呢，都现在比拼速度是吧？好。那你们都是分钟级，我是30秒放贷，放贷快，就不说那个急速了，也不说秒到账了，就放贷快，或者是写着什么急速贷款秒批。
1: 但是你说在这些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宣传术语当中呢，还有一些 APP 营销说法会自相矛盾啊，比如说某个这个平台啊，在这个描述当中写着什么呢？审批通过后最快一分钟放款，但是呢，更醒目的宣传图片上就变成了最快三分钟放款。所以说到底哪个靠谱呢？都
0: 这么来看啊，都不太靠谱。
1: 对，
0: 咱们来算个账就知道了。如果我们把成本切成每天几毛钱，这就是平台惯用的一个营销手法。
1: 对对对，
0: 这是其实不光是贷款类的 APP 用的一个营销手法，咱们平时在买其他的服务的时候也听过，一年会员365块钱买一年的会员啊，平均到每天
1: 1块钱，对，你感觉一块钱真不多。
0: 对，你要是想着360多块钱一年，这个概念和每天1块钱这就完全不一样。
1: 听起来感觉好像每天1块钱不算啥。
0: 对对对，
1: 就感觉会少很多。
0: 对，其实从专业的术语来说呢，这就是一个锚定效应的滥用，是把年化利率切成小额数字，然后我们对真实的成本呢感知又更弱了，特别是在贷款类的这个营销广告上凸显得更加明显。
1: 对，
0: 咱们365块平均到每天1块钱还算得很快，很方便。但是呢，有的折加上一些什么利率啊，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来看一下，有一款 APP 产品界面呢写着年化利率最低5%到24%，单利两个字你看不见。他们呢把借10000用1年的日均息呢描绘成0.8元开始，和年化利率并列。还有的说借1000一天利息0.3元起，你看着感觉这利率不高啊。
1: 对，3毛钱嘛一天，3毛钱能干啥呀？
0: 还有的拿百分比来展示日利率，比如说日利率0.03%，借10000元分12期，每天3块钱，
1: 也还行，感觉不贵。
0: 你这么来看的话，这确实不贵啊，
1: 也不高啊，
0: 这10000啊，一天3块钱。但是你要综合来算，如果一年之后这3块钱会变成多少，以及它这里边说的是这个利率，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付费的项目？
1: 其实这都是属于他们营销惯用的一些手法啊，就是这种日息，让给你算算这种细账，然后通过什么所谓的免息，然后去招揽一下新的顾客。
0: 对，其实这一些呢都是 不合相关的要求的。其实我觉得像相关的要求提到的那些关键词，它并不是那一个个关键词你别碰。比如说今天我直播，我设几个敏感词你别碰，哎，你正常说话是没问题的。只要你表达了相关的意思这就不行，因为相关规范的办法的出台是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让商家减少误导消费者做出一些误导性消费的行为，但是他们如果以其他的方式来规避，但始终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
1: 对，其实最新落地的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办法当中也有提及到，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利率费率啊等这些关键信息的时候，应当与金融产品合同相关条款的内容保持一致，并且你得以清新清晰醒目的方式去展示，不得有刻意的隐瞒或者是误导。所以说像他这种写法，他不可能在这个合同里面去那么写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不合规的。
0: 对，因为像这些急速贷款啊、秒到账啊这些说法呢，本身就是在暗示大家自家这个借款贷款很快，速度很快，但是背后呢是不是有其他的风险呢，他们肯定不会提。还有呢像应用商店也希望呢，比如说一些下载页的说明得说清楚啊，这个 APP 它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因为像应用商店你的 APP 的开屏广告包括对外宣传的物料都属于网络营销的内容，所以呢对于应用商店的机构来说要承担全渠道营销主体责任，防范前端违规引流后端呢又合规展示的一个套利的行为。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
0: 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府前东街东安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再次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的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2: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4: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4: 好了，
1: 快递外卖骑手
4: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4: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6: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4: 哦，
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7: 哦，
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4: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

0: 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呢这三天工作日过后呢，咱们就迎来了一个单休，这周日呢是放假的。大家可以用周日的时间去调整一下，也可以选择呢在咱北京再转一转，比如说呢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已经启幕了。这次的大戏看北京的展演季呢，创办是2022年的，在往届基础上呢，这一届的大戏看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会有很多的这个戏剧内容，包括展演的时间呢也比往年更长一些。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在10月到12月两三个月时间呢，向全球的戏剧迷呢发出秋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戏剧的热情邀请。
6: 另外呢还会有一些中外的精品大戏呢将会在首都的舞台上精彩绽放。那么展演季呢将会邀请来自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来京展演，其中呢涵盖了像话剧、舞剧、音乐剧等10余个艺术的门类，其中呢18部为全国的首演，12部首次来华，24部首次在京演出，所以说真的不能错过了。
5: 是的，而且呢戏剧呢不再只属于剧场，打破了空间的边界，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说到这一点呢，大家会有一些明显的感觉，就好像去到了这个旅游景区一样的。现在旅游景区有那种巡街的 NPC 巡游，就仿佛人呢就回到了那个年代所布的那个场景当中，沉浸感会更好。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像首钢园的国际艺术会将在10月17到18号、24到25号这两个周末，以滑雪大跳台为枢纽，推出艺术沙龙、戏剧工作坊，还有街头快闪、戏剧巡游等等。像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联动推出一区一品城市戏剧嘉年华，全市配套戏剧活动超过500场。
6: 另外呢也会有一些老艺术家还有戏剧人更深入的去参与和指导此次的展演的各项活动当中，像我们熟知的冯远征、王班、高度等等6位艺术家呢，他们将会担任相关区域的一些领衔艺术的一个表演。另外呢在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节，像阿云嘎、王可然等9位中青年的导演制作人将会作为戏剧的一个召集人，然后去将深入园区很多个特色的空间，去解锁很多一些新潮啊有趣的这种戏剧的打开方式。
5: 是的，开幕式现场呢其实像活动单元的看点呢也非常的多啊，现场呢会有很多人进行一些推荐。那这一次的展演季呢，咱们都说到了，咱们大戏看北京和消费相关联，和消费相关联离不开的就是优惠了，咱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优惠。像这次的活动当中呢，设立了普惠、国际戏剧、传统戏曲以及错峰优享4个优惠专区。咱们呢可以通过大麦、猫眼、大众点评等平台搜索大戏看北京，或者金秋惠民观演，进入活动专题界面来领取惠民券，每人每天限领10张，每类限2张，每张限用每单限用1张，不可以拆分叠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面向全体在北京的居民以及来京游客，倾力打造全民共享、全城共享的 金秋文化消费氛围。
6: 另外呢，同时展演季呢也推出了演出家跨界的一个增值权益包，也是串联多元的这种消费场景，推动文商旅体展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实现从单次观演向全链条沉浸式场景化的综合消费升级。
5: 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优惠的，接下来说说免费的啊。雁栖湖景区呢改造之后升级为开放式的冰水公园，免费开放了。公园里边呢，湖边原有的游乐设施呢没有了，湖岸线呢褪去了商业痕迹，重新回归到自然纯粹的本貌。我原来搜雁栖湖的时候感受到就是自然纯粹的本貌，那现在呢虽然没去过，但是呢也想众多的这个升级之后啊，也能给大家带来想要的感受。湖区东边原来的停车场呢变成了开阔柔软的户外大草坪，假期期间呢像这个一些活动呢也在这上演，也期待着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活动在雁栖湖举办，大家也能够在雁栖湖呢享受到不一样的湖畔乐趣。
6: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看病挂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去抢一些专家号，你可以发现，哎，我咋就抢不上呢？有没有考虑到可能抢不到专家号并非是因为你手慢，而是黄牛啊，所谓的这个黄牛的机器人抢号速度太过快了，咱根本就没法跟别人比。其实说实话，当前呢也有不少人就挂号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不少患者会发现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我卡点去抢这些挂号平台上的这些什么三甲医院的一些热门专家的号，但是总是一下就抢不见了，一下就没了。但是与之形成一个鲜明反差的是啥呢？大量的被抢占的号源并非是真正用于就诊，就是在临近于医生接诊的时候呢，哎，你就会发现好多空号，哎，作废了，集中退单作废，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
5: 是的，而且呢，也扰乱了大家公平就医的权利。
6: 没错，
5: 每次呢看病的时候，我们想到知名医院去找知名的专家来看一看，给自己吃个安心定心丸也好，或者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但是呢，这个号老抢不着，挂特需吧，就感觉会有点贵，
6: 太贵了。
5: 对，所以呢自己会觉得，哎呀，那这个号到底去哪儿了呢？手慢一方面大家会认为自己的原因，还有一方面难道看病的人就有这么多吗？其实就是有一些号是在黄牛背后在捣乱。我们怎么来找到黄牛呢？来看一下社交平台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广告，什么陪诊啊、代办啊、跑腿这些字样，他不会明晃晃的说我可以给你抢到号，
6: 对，
5: 他只会用其他的方式，哎，让你跟他私下沟通的时候再告诉你，哎，他这儿有号源。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朋友联系了一位名叫答案的用户，咨询他能不能代抢专家号，对方报价呢可以，但是服务费900元，挂号费自理，而且他说的是我这个号是正规的号源，保证你去了你就能用，用了你就能这个正常的看病。对方说只要你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就可以操作了，然后你到自助机上取号缴费就可以完成了。真有这么靠谱吗？而且这服务费还挺贵的啊，
6: 900块钱。
5: 900，
6: 其实有的号根本也用挂号费没有这么高
5: 啊。对，
6: 有的挂号费还是就是医保报销完了之后没有，根本用不到这个价位。
5: 对，所以不清楚它这个服务费它可能还包含着其他的一些服务内容吗，还是怎么样的。咱们来看一下另一家，同一个专家的挂号费的服务，另一家的黄牛呢它报号的是多少呢？报价呢是400块，同样挂号费自理，渠道也是正规的，也是不需要提供实体的证件，给身份证号和正面照片就可以了。预约成功之后呢，他的信息会在医院平台上显示，你看这一里一外500块的差价就出来了。
6: 所以说这个市场的这个报价还是有点混乱的啊。其实呢有很多这种就是代挂号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这个 IP 账号大多数都是集中在这些医疗资源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这些大城市，单次的服务费用就是300到1500啊，上下浮动的呢。而且呢有不少提供抢号服务的账号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成功率达95%啊，就是挂号失败的话我会全额给你退款的。
5: 哎，
6: 另外还有一些支持，比如说你感觉啊线下私人交易不安全啊，我们也可以走这个线上支持这个闲鱼的一个交易。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 啊，闲鱼走这平台是不是可以考虑呢？
5: 哎，对，
6: 哦，
5: 我们会觉得有平台挂靠啊，自己这个能得到更好的保障。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平台是能够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是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还是存在，比如说个人信息的风险，
6: 对，
5: 以及您拿到这个号之后，如果后续没有出问题，它有没有一些规避平台监管的方式来把我们的钱给圈走呢？这都是一些问题存在啊。
6: 嗯，
5: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从这个，每人出点力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不去挂行，不去买黄牛，他不去买黄牛，黄牛没有市场可做了，那会不会以后我在以真正有需要挂专家号的人，他会更容易拿到号呢？对吧？
6: 嗯，
5: 我们共同去抵御黄牛。那接下来来看一下黄牛呢，它能导致的一些情况出现是什么呢？今年的3月底呢，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辖区医院的上报线索，医院线上挂号小程序呢显示大量专家号约满了，但实际到诊率偏低。
6: 嗯，
5: 就是号出去了，但是没人来。还有不少患者家属投诉啊，说自己准时准点啊登上了，号源开放之后呢，短时间没了。这也是我们刚才开头说到的这个问题。后来专家组对于空置号源开展全量数据的分析，排查出了有17个存在批量抢占号源异常行为的小程序的账号。那这些异常行为呢，多半就是黄牛在捣乱啊。
6: 对，
5: 这些账号频繁的更换就诊人信息，累计预约挂号3000多次，实际就诊就900多次，取消过期号源占比超过60%，导致医疗资源大量损失。
6: 嗯，另外呢，他们经过测算，就说普通患者咱们从登录系统到完成挂号，就是这个全程至少得需要2分钟到3分钟，而这些犯罪嫌疑人呢，他们会借助自动化的一个脚本，仅需要数秒，咱用分钟，人家用秒，咱怎能抢过人家呀？
5: 对，
6: 就仅需要数秒就可以完成抢号的这个操作了。
5: 嗯，是的。所以呢，在了解了团伙的作案信息之后，今年4月的上海闵行警方到上海、安徽、福建等地开展抓捕行动，抓获6名利用技术手段抢占倒卖医院号源的电子黄牛，以及4名违规倒卖号源的陪诊师，团伙非法获利达到了600多万元。
6: 嗯，另外呢，这个团伙啊，他们是有这个专人去盯上海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号源，在抢号的环节呢，他会依托各大医院的这种挂号小程序，利用实名验证挂号次数的这个系统漏洞，而通过这种非法的接码平台批量注册账号，然后借助自主这个编写的一些抓包的程序，然后就是用他们这些所谓的科技手段去搭配一些虚拟手机号去抢占的这个专家的号源。
5: 哎，是的，他们的推广引流呢也是有一定逻辑存在的。比如说犯罪分子呢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是一个就诊服务的 APP，
6: 嗯，
5: 这和我们以往了解到的黄牛不一样，还专门做一个 APP，这个 APP 呢面向全国公开接单，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挑选医生，支付服务费，坐等号源的锁定。
6: 嗯，
5: 这个团伙还真是下了大力气啊，而且明晃晃的还上架服务的这个 APP，而且呢 APP 上线1年左右的累计注册用户2万多人，实际的有效订单的1000多单。另外呢，有部分人员以陪诊师的身份呢在这个网上发布一些啊这儿能代挂号的广告来引流。所以整个市场的维护呢，不光单单靠平台，也不单单靠医院出台一些相关的处理措施，也不单单靠咱们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去出台一些措施去办案，还要靠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咱们如果要挂号有相关的需求，那我们一定要走正规的途径，千万不要想着哎找个黄牛自己能满足自己的这一个就诊的需求。
6: 嗯，
5: 咱们医院的号源医院很多，相关的专家呢也多，咱们呢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比如说小病小治，我们如果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在自己家附近的医院先做一个初期的诊疗。
6: 是的，
5: 如果医生建议哎您到上级医院去，到市里哪个医院去找什么什么专家，那说明我们的病真的需要相关的业内知名专家去处理，才能够给一个较好的诊断方案，诊断结果。但如果您就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您因为自己的担心，因为自己的焦虑，小病没有小治，想去通过黄牛找到号，那整个市场呢有可能会被这么捣乱。所以希望咱们每个人呢都 同向发力，坚决抵制黄牛。
6: 对，其实现在挂号的途径呢，因为我近期也总是在陪家人看病嘛，所以也是了解了很多。就是你像在北京看病的话，大家呢首先比如说您要去哪个医院，可以关注这个医院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都会有这个挂号的功能。就拿友谊医院来说的话，那比如说这个专家他的档期放的这个号码了，还有一个功能叫候补。
5: 哦，候补。
6: 对，就跟咱们买火车票似的，您可以去进行候补，设置一个最晚通知您是否这个候补成功的。我就通过候补两次成功我想要的那个主任的那个号。
5: 哇，
6: 因为他一周只有一天下午在顺义出诊嘛，然后就正好通过候补的这个功能去挂了他的号。
5: 你看，所以咱不用通过黄牛一样能拿到号。
6: 微信公众账号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这是一个渠道。还有就是精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大家可以去通过精通，然后上面有个预约挂号的这个功能，然后去挂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之前也是啊，就是真的就是经验出来的，像有一些医生他认证了之后在抖音上，然后有一个小何医生，其实呢他有些医生可以通过这个小何医生的这个平台，同样也会放一批号源联系到医生，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进行挂号。所以就是正规渠道的挂号方式有很多种。
5: 对，还有呢，咱们区分来看，如果您是首诊的话，比如说在家附近的医院，那如果您是复诊的话，现在的互联网医院
6: 也很方便，
5: 也能找到相关的这个专家。
6: 对，
5: 所以呢方式还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只盯着黄牛这一条，咱们共同抵制黄牛。
7: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6: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王静。最近一款足足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火出圈了，凭借夸张吸睛的外形一跃成为社交平台打卡顶流，线下门店更是排起长队，不少人甘愿等上数小时就为尝鲜拍照打卡。高颜值、出片率高，精准戳中年轻人打卡分享的需求。但在跟风排队大快朵颐之前，请接收来自市场监管部门的提示，跟风需理性，食用要科学。一口气吃完，你的身体可能会发出警报，别被美味冲昏头脑，当你吃完一整根超长蛋挞，身体早已悄悄扛不住。血糖坐过山车，头晕犯困找上门。蛋挞本就是糖油混合物，酥皮裹着黄油起酥油，蛋挞心满是糖和奶油，这种精致碳水会快速吸收，使血糖迅速上升，刺激身体分泌大量胰岛素。部分人可能会因胰岛素分泌过量导致血糖快速回落，引发心慌乏力、头晕犯困，热量直接爆表，悄悄长肉没商量。一根60厘米超长的蛋挞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摄入的糖分和脂肪无法及时代谢，会转化为脂肪堆积，这可能刺激大脑食欲，让人越吃越上瘾。选购避坑指南，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想吃的放心，这三点选购技巧一定要牢记。一，选正规门店，远离代购黄牛，蛋挞含奶油、鸡蛋等易变质原料，代购产品产地、制作时间不明，容易以次充好发生变质。优先选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实体店，买刚出炉的最新鲜。二，看外观变好坏，有异常别购买，仔细检查蛋挞心颜色是否正常，有无发酸异味、渗水出水，酥皮是否霉变发黏，超长蛋挞体积大，冷却慢，若储存不当容易变质，发现异常不要食用。三，看配料表，甄别优质原料，预包装蛋挞优先选择含黄油、动物蛋奶油、鲜鸡蛋的产品，同时留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吃不完的按储存条件存放。注意这几类人群购买前请三思，网红虽香但身体更重要，以下人群千万别凑热闹。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者、 血糖极易飙升失控，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患者，饱和脂肪和糖分加重身体负担，正在减重人群，一根就可能超标全天热量。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6: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5: 节目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寒露节气了。寒露节气已经走到了24个节气当中的第17个，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时间呢，大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早晚偏凉，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夜间的温度呢是10度出头，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外套该穿的时候还是得穿上，该戴也得戴好。
6: 另外呢，在寒露时节当中呢，这个很多人容易出现比如说咽干啊、鼻燥啊，
5: 对对对，
6: 或者皮肤干啊等这些凉燥的一些状况，所以要记得可以喝一点什么淡盐水，晚上呢就喝点这种蜂蜜水，白天喝点淡盐水，这样的话既能够补充人体所需，又能够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
5: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周一，
6: 我是唐雪，
5: 咱们明天见。
6: 明天见。
9: 像雄鹰展开了翅膀。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龚启轩报道。国庆假期，张镇大固县村农村好声音歌唱比赛迎来收官赛，为这场覆盖数月的群众文化盛宴画上圆满句号。这个常住人口仅500人的京郊村庄，打造了一场全民参与的乡村文化盛会。从村级海选的邻里传唱，到线上线下的火爆出圈，农村好声音不仅唱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更成为张镇以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凝聚基层民心的生动缩影。10月1日，农村好声音半决赛开唱，村口的乡村舞台没有华丽的舞美灯光，却挤满了早早赶来的乡亲们。有搬着小马扎的老人，牵着孩子的年轻父母，还有专程从周边镇村赶来的歌唱爱好者，现场满是热闹的烟火气。活动现场，来自张镇、杨镇、仁和镇、北小营镇乃至平谷区的晋级选手轮番登台，经典红歌饱含深情，乡土民谣鲜活接地气，选手们用质朴嘹亮的嗓音唱出对祖国的祝福，也唱出对日常烟火的热爱。台下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歌声与笑声交织，整个村庄都浸润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里。本次农村好声音国庆七天乐群众文化活动贯穿整个假期，内容设置贴民心接地气。10月1日至2日为半决赛场次，56名从海选中脱颖而出的选手同台竞技，争夺最终的荣誉席位。10月4日，顺义区级非遗张镇聂庄京东大鼓带来专场展演，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曲艺的韵味。假期其余时段则设为开放麦群众表演日，不设门槛，不收费用，现场观众想唱就唱，想演就演，人人都能站上舞台当主角。此前4期海选早已让这场村歌比赛攒足了人气，从筹备初期怕没人来的忐忑，到如今成为周边群众口口相传的文化盛事，大固县村用小成本办出了真正暖民心的大文化。热闹的赛场边随处可见村民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比赛期间70余名村民主动报名参与秩序维护、安全保障、后勤服务等工作，从引导观众落座到打理现场琐事，处处都是乡亲们出力的身影。与此同时，村民及周边单位还自发捐赠各类物资共计4662件，大家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真正实现了在传唱中感悟新风，在参与中践行美德。截至目前，张镇大固县村农村好声音系列活动已吸引本村及相邻镇村、周边怀柔区、平谷区等地共216人报名，176人登台展演，海选阶段就有1000余名群众自发到场观演，线上直播观看量超30万人次，各平台总浏览量突破数百万。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这场没有明星、不收门票的草根赛事，凭借朴素的文化表达收获了广泛的群众共鸣，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如今大固县村的农村好声音已从一村特色升级为全镇示范，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赋能乡风建设经验。为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张镇将举办弘扬顺义好风气、唱响张镇好声音文化活动。全镇除大固县村外的30个村居划分为8个片区，各片区赛事将陆续开展，全程不设门槛，不收取费用，由各片区择优选拔优秀选手于10月下旬参加全镇集中展演。张镇将持续深耕基层群众文化土壤，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为顺义好风气建设聚人气添活力，用嘹亮乡音唱出乡村振兴的幸福篇章。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第13届京顺中医文化节在京顺中医堂拉开帷幕。本届文化节为期3天，涵盖专家义诊、中医药夜市、数字中医体验等多元内容， 让中医文化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形式走进市民日常生活。义诊现场，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市民辨证问诊，答疑解惑，针对失眠、湿气重、骨关节不适、换季体虚等常见问题，量身定制调理方案，普及科学养生知识，细致周到的服务收获了满满好评。此次义诊活动汇聚百余名中医专家，每日安排30至40位名医坐诊，覆盖内外妇儿及康复理疗、慢性病调理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全年龄段市民的健康需求。中医文化节开幕当天特设国医大师专场，国医大师唐祖轩面对面为市民义诊辨证施治，并通过查房带教分享临床诊疗经验，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17时，记者来到中医药夜市，看到现场多款养生药膳、草本茶饮免费供市民品尝，耳穴、鸭豆、艾灸、香囊制作等特色中医体验项目全程开放，趣味中医互动游戏、国风文创市集同步亮相，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中医的魅力。现场还有 NPC 与市民互动，市民可以赢得银票换取礼品，趣味十足。在智能中医体验区，AI 舌诊、AI 脉诊等设备亮相，市民只需简单检测就能快速完成体质辨识、健康评估，让数字化、智能化的中医诊疗技术触手可及。北京金顺医院院长唐细忠表示，我们将持续深耕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常态化开展惠民义诊与文化普及活动，推进中医数字化建设，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顺义百姓。记者鲍雨涵报道，秋阳穿过树叶缝隙，落在沉甸甸的枝头，龙湾屯镇的梨熟了，风一吹，满园都是梨香。要说顺义的秋天是什么味道？

道，龙湾屯镇会告诉你是咬开一颗苏梨时那一口爆汁的清甜味道。走进山里新庄村的梨田，压弯枝头的果实最先映入眼帘，黄澄澄，绿莹莹，一簇簇梨子把整片园子坠得低低的，像是把一整个秋天的分量都挂了上去。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果子表面泛着细密的光，风一过，树叶沙沙响，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果香，深吸一口是甜的。果园早早就热闹起来，提着篮子的游客穿梭在果树间，仰头抬手轻轻一旋，一颗饱满的梨子就落进了掌心。果农站在树下笑着指点，这个颜色正熟得刚好。不一会儿，篮子里就收获满满，有人忍不住咬了一口，咔嚓一声，汁水顺着嘴角就流下来了。山里新庄村两委成员王海英站在树下，顺手拿起一颗饱满的苏梨，脸上满是笑意。他说，我们村的梨大概有1000亩，主要有皇冠、五九香、苏梨、雪花梨等10余个品种，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苏梨和雪花梨。它的含糖量在8%以上，果肉细脆，汁水丰沛，今年产量大概有150万斤，产值将超200万元。线下采摘火热，线上销售同样忙碌。龙湾屯镇唐洞村的果农把直播间搬到了果园里，实景展示梨园风貌、梨果品质，详细介绍品种特点、口感优势，承诺现摘现发。这个秋天不妨走进龙湾屯镇，在枝头间亲手摘下这份秋日清甜，听风过梨园，闻果香满怀，感受丰收的喜悦。记者梁田报道。国庆假期，顺义区依托顺义好风气志愿服务体系，在景区、商圈、公园等区域部署志愿服务保障力量，专业队伍加属地力量加社会参与协同发力，把志愿力量嵌入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十一假期，五彩花果园区和五彩浅山登山口人头攒动，龙湾屯中小的小志愿者们化身家乡小小讲解员，用清脆童音向过往游客讲述浅山的山水风貌与风土人情。一句句生动的描述，一声声热情的问候，不仅让游客记住了顺义，也化作山脚下最灵动的一道风景。沿着步道往上走，酸枣峪沟、月明涧沟、杏花沟等重点片区，处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绿色生态产业功能区管委会的7名党员志愿者和12名运维管理志愿者，在景区出入口、停车场、步道分岔口等关键点位，引导车辆停放，疏导人流，及时化解拥堵隐患。莫林镇、龙湾屯镇等属地的200余名志愿者同样在岗，宣传森林防火，捡拾沿线垃圾，维护公益设施。从山脚到步道，从入口到沟谷，志愿者织就了一张假期出游的安全网。北京国际鲜花港入口处，游客排起长队。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将持续至10月18日，客流明显增加。记者见到顺义文旅集团景区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戴翔时，他正在园区里巡查。他每天上午8:30到岗，下午5点撤岗，一天下来要走20000多步。鲜花港每天配备24名志愿者，国庆期间活动增多，志愿者也同步增配。商圈里人流最密的地方，总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北京华联顺义金街购物中心、中粮祥云小镇等点位，100余名志愿者，其中包括12名外籍志愿者，提供指路、帮扶、文明劝导服务，哪里有需要就奔赴哪里。顺义地铁各站的早晚高峰时段，每天约20名志愿者出现在进出站口，为乘客指路答疑，帮扶行动不便的乘客。公园里的服务岗更像一个百宝箱，热水、应急药品、雨伞一应俱全，物品虽不多，却总能在游客有需要时派上用场。问路、车辆打气、寻人寻物，这些琐碎小事志愿者们渐渐上心。文化场馆里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区文化馆的小小文化讲解员每天18人次轮番上岗，区博物馆内大学生志愿者与8至12岁的小志愿者们一起维持秩序，引导市民参观，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中传递。目前全区有服务时长志愿者23.1万人，人数超过常住人口1/6，今年以来已落地实施志愿服务项目9000余个。从山间步道到城市商圈，从文化

0: 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

0: 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

0: 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2: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

0: 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2: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

0: 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8: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一号到六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9: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8: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0: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的。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8: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1: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8: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7: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9: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0: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9: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
0: 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1: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七八十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岩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4: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8: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6: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
16: 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2: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3: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明天的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6: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 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6: 其他国际消息，
7: 当地时间七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7: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几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

朝九新生代，十点广播小说，十点三十分读书品人生，十一点向上好少年，十一点三十分顺义新闻，十一点四十五分广宣时段，十二点百年听书时间重播，十二点三十分只听好歌不听话，十四点传奇重播，十四点三十分广播小说重播，十五点读书品人生重播，十五点三十分向上好少年重播，十六点健康新生活，十七点大家帮助大家，十八点顺义新闻，十八点十五分广宣时段，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

0: 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8: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1: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3: 过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2: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5: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16: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5: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7: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9: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8: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0: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2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7: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2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7: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货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5: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6: 放在啥子高？
2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25: 很厉害的小组。
2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6: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5: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5: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正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4: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

0: 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7: 壮美
6: 九
7: 阔
6: 九稳，
7: 中和之道
6: 九
7: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6: 设
7: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点。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陶欢。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5五现代化基础设施规划发布，北京16项举措把便利、绿色、安全写进城市日常。
0: 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
1: 北京国际陆港第100列国际班列启程，北京制造产品加速出海。
0: 国庆假期新房网签同比增长174.7%，北京新楼盘金九银十表现亮眼。
1: 回望伟大征程，感悟信仰力量，军博长征主题展览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0: 北京周日夜间将迎冷空气，小雨加北风接连登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印发了北京市15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围绕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功能提升、集成融合、安全韧性五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面向15五，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推动一项项工程落地，更是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90%，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6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到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更加多彩。外调绿电量力争超过710亿千瓦时，绿色用能保障更加稳固可靠。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到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1: 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市地方标准《花园城市滨水空间更新技术导则》近日对外发布。这份导则将滨水空间更新作为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为全市河湖水岸更新提供技术指引。导则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导则将北京的滨水空间分成了都市型、城镇型、郊野型三种类型，并明确差异化更新方向，打造各具特色的水岸花园。同时提出要加强对古堤、古闸坝、古桥、古码头、古建筑等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利用、宣传和展示，推动北京水文化传承。此外还明确，北京的滨水空间将运用智慧化技术搭建安全韧性感知体系，推动滨水空间实时监测与精细化管理，让河岸既安全可靠又充满人文温度。
0: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到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模式，打造老龄产业专业对接平台与服务长者的民生窗口。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比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超400家，130多家签约主体、多地代表团参展。展会设置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8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全产业链。同期将举办四季青论坛、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等多场论坛，集中展示智慧康养机器人、适老化设计大赛获奖成果。公众扫码预约即可免费入场。
1: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市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 西城、朝阳等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比如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可以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2所公办高中，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2期高中部都将于明年9月招生，合计提供超过5500个学位。市教委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昨天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经20号特口岸驶往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从2025年3月19号北京首列中亚班列正式开行以来，中欧中亚双线途径格局逐渐形成，叠加临时班列运力，目前月开行规模可达10列。一件件贴着北京制造标签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这里登上钢铁驼队，直达中亚欧洲。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总值达313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中欧班列，把首都产业优势与全球市场紧紧相连，助力属地企业高效出海，为服务首都对外开放持续注入新动能。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北京部分新楼盘的售楼处格外忙碌，有的排队叫号看样板间，有的加推主力户型房源。竣工备案后才还贷款的购房信贷新政，也助力北京楼市金九银十的表现。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北京新建商品住房网签1008套，同比增长174.7%。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828新政及北京落地细则明确新出让土地优先现房销售，预售项目要求主体结构封顶，从制度层面降低烂尾风险，修复市场信心。公积金政策持续优化，以及9月底落地的首套房商贷贴息政策，直接降低刚需月供压力，一揽子政策叠加，构成本轮金九银十最强政策组合拳。不过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新房市场分化明显，地段、产品品质、交付安全性成为购房者重点考量因素。资金稳健、交付有保障的国企、央企楼盘，客户信任度更高，成交占比持续提升。业内分析，这一轮属于政策带动下的结构性修复，预计10月市场将延续修复态势，同时市场分化格局仍会持续。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汽车门店，看到车企9月底集中发布的多款新车已陆续到店，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体验，多个品牌还推出购车优惠，冲刺4季度销量。据统计，9月共有40-50款新车集中上市，以新能源车型为主，纯电车型投放量较大，插混增程车型重点覆盖家庭用车需求。业内普遍认为，车企集中在9月中下旬发布新车，就是抢抓国庆假期的销售窗口。伴随新车到店，首销权益也覆盖了假期，部分延续到节后，交付周期成为消费者选车的重要考量，多数车型交付等待时间在2个月以内。专家表示，交付快慢直接影响成交，尤其关系到能否赶上相关优惠窗口。长假方便消费者对比试驾，但也可能拉长购车决策周期。四季度是车企冲刺全年业绩的关键阶段，这批新车后续订单和交付情况仍有待观察。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参观热潮持续攀升。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1000件文物文献，复原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走进军博三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七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3: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2: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3: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2: 铁索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4: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得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着前辈们，忘记了过去一直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这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驻传万代。
2: 展厅里除了10分钟一般的专业讲解员，还有不少自发的志愿讲述者。记者在现场遇到观众陈峰，有错过讲解希望了解更多历史细节的参观者，他就主动为大家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
5: 7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过，80年的时候我也来看过，今年是90年。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嘛，长征精神，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看，我们不仅要战胜敌人的这个围剿，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还要跟大自然做斗争，还要经过呢党内的各种的斗争，多不容易啊！所以最后能够长征胜利，是吧？建立新中国，这个是值得永远学习、纪念、传承的，要更续这种精神。
2: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少家长专门带孩子来到展厅，希望让下一代亲身感受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观众范女士带着自家孩子和亲戚的孩子，从开馆一直参观到下午2点，反复研读展陈内容。
6: 他那个路线图还有讲解，我看了3遍，给人挺振奋的，汲取当年的那些营养啊。今天的年轻人虽然条件好了，但是这种精神我觉得不能忘，还是应该传承下去的。
2: 本次长征主题展览将作为军博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搭建起连通过去与当下的桥梁，提醒着今天的人们铭记伟大远征，把长征精神融入新时代的前行道路。
0: 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日前在京举办看片会，该剧由热播剧《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倾力打造，总编剧陈进、总导演张永新、携于和伟、何正军、曹磊等主创亮相现场，分享了这部剧长达5年的艰辛创作历程。该剧今晚将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边特别崇敬的人。
8: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全景呈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演员于和伟此次在剧中扮演毛主席，为贴近长征途中的人物形象，他减重15斤。
7: 这可能是我最特殊的一次创作，在拍摄整个周期9个月当中，哪怕是拍过的戏，我也会再去看，再去琢磨，要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走进年轻观众的心里。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要以人的点来出发，主席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有着丰富的敏感的内心世界，我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去表达，这个是我们经常探讨的。我就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8: 总导演张永新表示，整部剧集拍摄周期长达5年，剧组始终以长征何以永远为创作内核，每一处镜头细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9: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8个省、17个市、27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 就像做梦一样。五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的长征。
8: 总编剧陈进分享了剧本创作中的一次触动。他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时才知道，那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就是在一间27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的。20多个人从早到晚坐在一起。
10: 27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个城市普通家庭的客厅。20个人在里边待了3天，讲了多少话，真理就诞生在27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创作的过程要走深、走细、走厚重。
8: 演员何正军在剧中扮演朱德，作为红军后人，他直言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在创作过程中，他一直视朱德为榜样。
11: 我读到了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底色初心，我也领会到了他度量大如海的人格魅力，感悟到了一直坚如钢的革命信仰。我想长征精神一定会一代一代承传下去。
8: 扮演周恩来的青年演员曹磊说，看片花时自己心跳得很快，眼泪止不住地流。9个月的拍摄让他对长征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12: 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段滤镜下的传奇，而是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在未来的工作、生活、学习、创作中，我会一直牢牢地抱着这一份感动和敬畏，踏踏实实地演戏，用心去传承这一份红色的血脉。
1: 新闻广播消息，清华大学日前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未来核光钟不仅有望在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下大幅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定位与测控能力，还将成为人类检验基础物理规律的全新精密探测平台。更重要的是，核光钟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人类的量子操控能力已深入到原子核尺度，为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操控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继续展开女单1/4决赛争夺。钻石球场焦点战中，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直落2盘击败同胞穆霍娃，率先闯入女单4强。同日进行的另一场女单1/4决赛则上演了2盘抢七，最终米拉安德烈娃战胜亚历山德洛娃，拿到4强席位。今天赛事将迎来多场重磅对决，钻石球场日场重头戏，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两人职业生涯正式比赛首次交手。郑钦文向中网4强席位发起冲击。夜场，斯瓦泰克对阵梅尔滕斯，争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女双赛场，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将对阵亨特梅拉德诺维奇。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走进亦庄，走进民企，2026年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厂秋季双选会近日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举办。活动汇集41家集成电路领域重头龙头企业，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及多家科研院所的1270多名学子报名。企业释放优质岗位725个，参会企业数量、岗位数量都创历史新高，为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优质青年人才。
0: 2026年度，朝阳区计划对32条86万平方米的道路实施健康工程，目前已完成改造62.55万平方米。朝阳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路健康工程坚持以122事故报警、12345市民热线反映集中的诉求为线索，优先将隐患突出、投诉集中的路段纳入实施清单，精准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
1: 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参会报名工作现已启动，本次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昌平举行，设有主题活动、资源推介等5个板块，将发布产业报告与创新成果，多场论坛聚焦户外科创等议题。参会人员可以线上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明天下午5点。
0: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昨天发布消息，时值深秋，气温下降，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秋冬季防火期，从今天起到明年5月1号，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闭园期，闭园期间园区全域禁止擅自进入。
1: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到本周日大部分时间京城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弱冷空气影响，预计本周日夜间到下周一本市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天气转晴，北风加大，气温下滑明显，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防范。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4: 街边新栽小龙柏，市民花粉过敏之忧虑谁来解？
15: 我就纳闷，我难道城管委这个

0: 工作的市民王女士经过时注意到，这些绿植有些特别。
1: 只要想问这个是什么，然后就是这几个 AI 都告诉我的是，这叫沙地柏。我查过是不是高志敏的，说是高志敏。
0: 为了一探究竟，王女士随即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并咨询相关情况。据了解，八角西街路侧绿化带修补属于八角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建设单位为石景山区城管委。几天后，石景山区城管委回复王女士，经与栽种方核实，八角西街绿化带新栽的绿植实为小龙柏。王女士向记者介绍，
1: 我回复就是他们多方打听了一下怎么怎么着的，我就纳闷，我难道城管委这个项目是你的项目，然后种植什么东西你们连知道都不知道，然后他们还去问第三方，然后再怎么着，然后才知道它是小龙柏。
0: 王女士最关心的是这批新栽的绿植是否具有致敏性，对此石景山区城管委回复表示，眼下栽种的是小龙柏幼苗，预计5到8年以后才会散播花粉，
1: 说现在已经栽种下来了，那就5到8年之后再说吧。北京冬天的话会比较缺水呀，风大呀，这个小龙柏是最好成活的。我说那你就是只顾这个植物的成活，我说你不也没有什么处理方法，他说对，就只能是等到5到8年以后，如果有人投诉再说。
0: 对于等花粉散播有人反应后再做处理的答复，王女士难以接受。在她看来，绿化品种的选择关系着周边居民的健康，绿化方案应当前置评估健康风险，与其把问题留到几年以后，不如在栽种之初就做好风险规避。记者查询发现，小龙柏属于原柏属，小苗阶段难以辨别雌雄。2021年3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关于确定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的公告》，删除了2019年版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中的次柏属含原柏属植物。今后园林绿化工程将严格控制相关树种的栽植量。9月29号，记者来到八角西街实地探访，道路两侧分布着众多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和公园。在南半段约700米长的路段东半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隔离绿化带上，小龙柏唧唧哀哀，翠绿一片。如今小龙柏大面积栽种在绿化带里是否合理，日后若出现致敏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首先以市民身份向石景山区城管委询问情况。八角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我也是后接这个项目，设计层面上我还真不太清楚当时是怎么论证的，但是呢这肯定是经过园林审核的，不是说每一个这种小柏它都会产生致敏源，如果将来真不行，我们倒是集中跟园林再商量。
0: 记者接着又向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了解情况，工作人表示，
3: 这个项目是城管委的项目，这个项目就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但是就是具体栽种什么植物，这个是我们是没有经过我们审批的，我们也不需要审批。
0: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石景山区城管委，负责接诉急办的工作人表示，
4: 八角北片区这个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呢，确实也是经过咱们区里边石景山政府这个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致敏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确实我们也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这个资料，北京市这一块确实这个主要的林木目录这块，针对这一块呢，它是将这个原柏属的从这个里边移除了，但是它不是全面进行禁止的种植。然后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园林部门那边，就是这个小龙柏目前呢，它确实在我们确定它的时候，肯定也是综合各方面的这个因素，一个是根据这个咱们规划的方案，另外一个肯定也是结合咱北京当地的这个气候土壤条件，包括后期的养护，而且它也是少数的几个这个冬季能常青这个一个树种，所以说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才选择的这个品种。
0: 据了解，扦插属于无性繁殖，截取母株枝条栽植培育，使其生根，后代与母株基因型一致，遗传特性保持稳定。石景山区城管委这名工作人还表示，若日后出现致敏问题，城管委将出具相应解决方案。
4: 我们也跟园林局那边也核实了一下，因为它扦插的这个小龙柏致敏性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因为咱们已经完成种植了，可能暂时就没法进行更改了。因为本身我们也问了一下小龙柏，它目前的话幼年期它肯定是不会有这个致敏的风险的，在它成年以后，如果说确实有的话，咱们肯定也会结合咱们群众的诉求的话，咱们到时候不行再进行更换，肯定会有相应的方案的。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7: 秋季旅游就选中行，中行。

0: 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稳，
5: 中和之道，
4: 九稳。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8: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龚启轩报道。国庆假期，张镇大固县村农村好声音歌唱比赛迎来收官赛，为这场覆盖数月的群众文化盛宴画上圆满句号。这个常住人口仅500人的京郊村庄，打造了一场全民参与的乡村文化盛会。从村级海选的邻里传唱，到线上线下的火爆出圈，农村好声音不仅唱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更成为张镇以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凝聚基层民心的生动缩影。10月1日，农村好声音半决赛开唱，村口的乡村舞台没有华丽的舞美灯光，却挤满了早早赶来的乡亲们，有搬着小马扎的老人，牵着孩子的年轻父母，还有专程从周边镇村赶来的歌唱爱好者，现场满是热闹的烟火气。活动现场，来自张镇、杨镇、仁和镇、北小营镇乃至平谷区的晋级选手轮番登台，经典红歌饱含深情，乡土民谣鲜活接地气，选手们用质朴嘹亮的嗓音唱出对祖国的祝福，也唱出对日常烟火的热爱，台下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歌声与笑声交织，整个村庄都浸润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里。本次农村好声音国庆七天乐群众文化活动贯穿整个假期，内容设置贴民心接地气，10月1日至2日为半决赛场次，56名从海选中脱颖而出的选手同台竞技，争夺最终的荣誉席位。10月4日，顺义区级非遗张镇聂庄京东大鼓带来专场展演，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曲艺的韵味。假期其余时段则设为开放麦群众表演日，不设门槛，不收费用，现场观众想唱就唱，想演就演，人人都能站上舞台当主角。此前4期海选早已让这场村歌比赛攒足了人气，从筹备初期怕没人来的忐忑，到如今成为周边群众口口相传的文化盛事，大固县村用小成本办出了真正暖民心的大文化。热闹的赛场边随处可见村民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比赛期间70余名村民主动报名参与秩序维护、安全保障、后勤服务等工作，从引导观众落座到打理现场琐事，处处都是乡亲们出力的身影。与此同时，村民及周边单位还自发捐赠各类物资共计4662件，大家群策群力，共建共享， 真正实现了在传唱中感悟新风，在参与中践行美德。截至目前，张镇大固县村农村好声音系列活动已吸引本村及相邻镇村、周边怀柔区、平谷区等地共216人报名，176人登台展演。海选阶段就有千余名群众自发到场观演，线上直播观看量超30万人次，各平台总浏览量突破数百万。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这场没有明星、不收门票的草根赛事，凭借朴素的文化表达，收获了广泛的群众共鸣，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如今，大固县村的农村好声音已从一村特色升级为全镇示范，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赋能乡风建设经验。为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张镇将举办弘扬顺义好风气、唱响张镇好声音文化活动。全镇除大固县村外的30个村居划分为8个片区，各片区赛事将陆续开展，全程不设门槛，不收取费用。由各片区择优选拔优秀选手，于10月下旬参加全镇集中展演。张镇将持续深耕基层群众文化土壤，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为顺义好风气建设聚人气、添活力，用嘹亮乡音唱出乡村振兴的幸福篇章。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第13届京顺中医文化节在京顺中医堂拉开帷幕。本届文化节为期3天，涵盖专家义诊、中医药夜市、数字中医体验等多元内容，让中医文化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形式走进市民日常生活。义诊现场，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市民辨证问诊、答疑解惑，针对失眠、湿气重、骨关节不适、换季体虚等常见问题，量身定制调理方案，普及科学养生知识，细致周到的服务收获了满满好评。此次义诊活动汇聚100余名中医专家，每日安排30至40位名医坐诊，覆盖内外妇儿及康复理疗、慢性病调理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全年龄段市民的健康需求。中医文化节开幕当天特设国医大师专场，国医大师唐祖轩面对面为市民义诊、辨证施治，并通过查房带教分享临床诊疗经验，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17时，记者来到中医药夜市，看到现场多款养生药膳、草本茶饮免费供市民品尝，耳穴压豆、艾灸、香囊制作等特色中医体验项目全程开放，趣味中医互动游戏、国风文创市集同步亮相，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中医的魅力。现场还有 NPC 与市民互动，市民可以赢得银票换取礼品，趣味十足。在智能中医体验区， AI 舌诊、 AI 脉诊等设备亮相，市民只需简单检测就能快速完成体质辨识、健康评估，让数字化、智能化的中医诊疗技术触手可及。北京京顺医院院长唐系忠表示，我们将持续深耕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常态化开展惠民义诊与文化普及活动，推进中医数字化建设，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顺义百姓。记者鲍雨涵报道。秋阳穿过树叶缝隙，落在沉甸甸的枝头，龙湾屯镇的梨熟了，风一吹，满园都是梨香。要说顺义的秋天是什么味道，龙湾屯镇会告诉你，是咬开一颗酥梨时那一口爆汁的清甜味道。走进山里新庄村的梨田，压弯枝头的果实最先映入眼帘，黄澄澄、绿莹莹、一簇簇梨子把整片园子坠得低低的，像是把一整个秋天的分量都挂了上去。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果子表面泛着细密的光，风一过，树叶沙沙响，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果香，深吸一口是甜的。果园早早就热闹起来，提着篮子的游客穿梭在果树间，仰头抬手轻轻一旋，一颗饱满的梨子就落进了掌心。果农站在树下笑着指点，这个颜色正熟得刚好。不一会儿，篮子里就收获满满，有人忍不住咬了一口，咔嚓一声，汁水顺着嘴角就流下来了。山里新庄村两委成员王海英站在树下，顺手拿起一颗饱满的酥梨，脸上满是笑意。他说，我们村的梨大概有1000亩， 主要有皇冠、五九香、苏梨、雪花梨等十余个品种，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苏梨和雪花梨。它的含糖量在8%以上，果肉细脆，汁水丰沛，今年产量大概有150万斤，产值将超200万元。线下采摘火热，线上销售同样忙碌。龙湾屯镇唐洞村的果农把直播间搬到了果园里，实景展示梨园风貌、梨果品质，详细介绍品种特点、口感优势，承诺现摘现发。这个秋天不妨走进龙湾屯镇，在枝头间亲手摘下这份秋日清甜，听风过梨园，闻果香满怀，感受丰收的喜悦。记者梁田报道。国庆假期，顺义区依托顺义好风气志愿服务体系，在景区、商圈、公园等区域部署志愿服务保障力量，专业队伍加属地力量加社会参与协同发力，把志愿力量嵌入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十一假期，五彩花果园区和五彩浅山登山口人头攒动，龙湾屯中小的小志愿者们化身家乡小小讲解员，用清脆童音向过往游客讲述浅山的山水风貌与风土人情。一句句生动的描述，一声声热情的问候，不仅让游客记住了顺义，也化作山脚下最灵动的一道风景。沿着步道往上走，酸枣峪沟、月明涧沟、杏花沟等重点片区，处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绿色生态产业功能区管委会的7名党员志愿者和12名运维管理志愿者，在景区出入口、停车场、步道分岔口等关键点位，引导车辆停放，疏导人流，及时化解拥堵隐患。莫林镇、龙湾屯镇等属地的200余名志愿者同样在岗，宣传森林防火、捡拾沿线垃圾、维护公益设施。从山脚到步道，从入口到沟谷，志愿者织就了一张假期出游的安全网。北京国际鲜花港入口处，游客排起长队。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将持续至10月18日，客流明显增加。记者见到顺义文旅集团景区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戴翔时，他正在园区里巡查。他每天上午8:30到岗，下午5点撤岗，一天下来要走2万多步。鲜花港每天配备24名志愿者，国庆期间活动增多，志愿者也同步增配。商圈里人流最密的地方，总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北京华联顺义金街购物中心、中粮祥云小镇等点位，100余名志愿者，其中包括12名外籍志愿者，提供指路、帮扶、文明劝导服务，哪里有需要就奔赴哪里。顺义地铁各站的早晚高峰时段，每天约20名志愿者出现在进出站口，为乘客指路答疑，帮扶行动不便的乘客。公园里的服务岗更像一个百宝箱，热水、应急药品、雨伞一应俱全，物品虽不多，却总能在游客有需要时派上用场。问路、车辆打气、寻人寻物，这些琐碎小事志愿者们渐渐上心。文化场馆里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区文化馆的小小文化讲解员每天18人次轮番上岗，区博物馆内大学生志愿者与8至12岁的小志愿者们一起维持秩序，引导市民参观，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中传递。目前全区有服务时长志愿者23.1万人，人数超过常住人口1/6，今年以来已落地实施志愿服务项目9000余个。从山间步道到城市商圈，从文化场馆到交通枢纽，顺义志愿者用热忱服务诠释顺义好风气的生动内涵。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2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 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六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市域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佟林跟镇东家众人一合计，古茶玉皇饼怎么办？暂时交给官面托管，将来管从哪块再调个和尚来主持古茶玉皇饼。原来这庙里的和尚良莠不齐，暂时都得软禁起来，经过内查外调，如果没做什么坏事留用，做了坏事绳之以法或者开除，这庙宇必须彻底整顿。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儿，我不详细说了。愚者众人拉着大队回归陕西凤翔府，由王十五大侠金盆净了手之后，亲自拿过八宝莲花露给年的人，给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治眼病。转眼3天过去了，你说这个药可真好使唤的，就把它化成水洗呀，洗一天消肿，洗第二天好个80%，第三次再洗完，双目是浮旧如初，比过去那眼睛啊还强得多。原来年羹尧看什么东西有点发花，有的时候还戴眼镜，现在不用戴了。就这么使用啊，八宝莲花露还剩下多半瓶。王十五一看呢，我也别白费劲儿，剩这多半瓶归我了，我拿回广东去研究研究，究竟是什么材料配成的。将来呢，我要掌握这个秘方，那么大伙儿万一有不治之症，得了这种眼病，我可以给医治啊。请示了年的人之后，把那半瓶药他收起来。